呀，哎呀，我塌啦啦，莫塌啦的了呀，啦啊啦个啦个哩哩的了呀，因为塌啦我更个哩急的了呀，啦呀青龙南提卡罗哩切的呀。呀，满清山地那过境迁呀，呀满清那老万地查无人迁呀，呀论不花兰花如镜中了呀，呀家无女拉看着那镜中了呀，呀山地山我满心的那呀。呀，南京老师们几次弄我进来了呀？花灯木钟谁参加进来了呀？呀，俺张俺我妈写的那呀？用行车徒步有啥经验了呀？用铺路牛和三个的那呀？用灯马绳接里拉里长呀，我花我开进西门的呀，用车门的跟工资进呀，呀个南车都的那竹竿里的呀，坐阿龙家那土门进呀。用咱拉哈个弄啥么的呀？研究瓜菜的弄当的那呀？用花无当跟他捏的过了呀？呀，总亲总这么我接过了呀？呀，干个老马家看不起我呀？我的家人们就在那里出生了呀，就差五个啷个啷个的家呀，就都是个个家屋里的呀，起码个啷个是啷个的家呀，起差五个啷个俺过多的些呀，就打我看不起那个的啦呀。都能都过节，有的很难进来了呀。或者看把谁的给我借钱呀？但能都能懂那些话的那呀？一个活的嘛，那个几年的呀？就该有了啥话给你借呢呀？一个活么个嘛，如清楚的呀？用大大姐买了三万的多呀，那破案的枪战去哪里偷呀？去打中我呀，这个俺个惊喜呀！呀，花他妈钱我办不的些呀，破球垃圾有了新的经验呀。养活的茶木很热的呀，养鸡么热啥东也得的多呀，养鸭子嘎入家啥的呀，养马个那个在那嘎的笑呀，养七个那种啥东么的瞧呀。你还拉过什么东家的门呀？因古城啊，一花的人呀，因苦什么难，天也拉的起来呀，因担尽了更娃我拉的脚呀，大地人花问大自然的我们呀，呀托马的卡罗杰杰的呀。大概也没俺个家里的呀，呀东卡出去买不着的呀，

0: 呀，喝了姑奶奶我的茶酒呀呢，养马姑奶奶点着了吧酒香。假如上清这个某个了的，让人上清叫我来念的，跑上上这个特色海边，查某个啷个立马个他们去过样。你咋啦？特等查某呢？什么某个？说的那是激情下面。啊，让啷个而江路跟大镇东四门我们进，是这部特殊的呢？啊，啷个西南娃他们他们去过，而敢把菜得个让香，而用把多不个劲呢？西格皮卡达尼，三个记者进入个海洋探气过样呢，而做的呢是格巴种花了浪小呢，干你是格么大个，阿浪开始业务中个那个，是他们十几种水果弄的，用神经做生意。
1: 最近这三款肉不难吧？当地啊，浪中咱们二姐姐姐被列成是东村的邻居，列成的做我们这个把单镇粗等，做我们这个干壳了吧？菜场扎黑，是大格了哇！单镇粗，这就是大格了哇！阿公这个菜场等送的没人情的女人，前些年不挂整齐，大地么？

0: 人家的人家送那个啊，就是继续写的这些的。嗯。但等着人家啊，就是那当期末的啊，拉到龙口的，但就是年少在运动教育的呀。这人家的期末用啊，他就读到拉到中央的龙口高的，但我给弄不的哈就蒙不写的，这人家的地图呢用啊，拉到龙口啊，从没。
1: 那都进俺龙口木过去喊的，啊，地图那大大在在也不去，这个是例子，对。嗯。嗯，那边上班的那整个整个就团结的用，用用积木都弄些到就行了。
2: 是。
1: 电动那加强的那，咱那都龙口就热的，咱这就整个就咱就弄的几个呢。你这个就得用，加强送去送你了看到，对呢，哦，眼睛烂就吧。
0: 对，加强那些杂技看到，今年俺到今年的龙口公园那，啊，加强就够听到。这渐渐的，出门去的呢，啊，你自己，跟门主就你自己跟说呢，啊，咱就都跟着团结送那个，你看他就去了的，这渐渐的，啊，俺叔叔了，他参加的真有的，对他同桌就蛮多的，你这个跟你了嘛，都去听。
2: 嗯。
0: 今年渐渐，俺舅舅。
1: 啊，对着那家乡那些杂技的听到，对啊，眼睛那舅舅都是，但俺龙口工作是啷啷天路是蒙着的，哦，对外的啷怕就是这就叫啥不得俺做，啊，拉到龙口以那对，大部分蒙到对外的啷人就这样的，等着咱那当中的登记送给人家还真去了了，提前去，地图呢哟，咱这听不习惯的，今年地买一把啥不得，但俺到今年龙口过年的嘛的，俺做拉到龙口的呢，但俺到今年的龙口过还真就蒙了的。 其实呢，就是年少在运，没拉拉的，但没没松动。就是年少在运动，在龙口工作学的。但那年纪大，俺做这些的呢，俺都是根据从给人家哈种进步起来做的。毕竟的，地图呢有他们在在进步起来，这个的做的。
2: 嗯，是。
1: 嗯，现在的呢，嗯，确实是呢，今年俺中华的啊，拉到龙口进驻巴的可能真的。 哦，龙口卡罗啊，跟中巴的了，其他的几个人做东西的经验的嘛，来做这些。现在中巴的，哦，咱也记下的，中巴的吃饭的，拉到龙口的给，龙口的姐姐姐，咱自家做，啊，领导的说，哦，中巴的吃饭这个的，俺说他当的就他，拉到龙口的，中巴的吃饭的，拉就好，拉领导的说，哦，中巴的。
0: 铺的对大概能把大部分忙到，提前去啊，啥家家家，咱自家的村道那里头，哦，就把这铺过来人做决定。
2: 嗯。
0: 今年家庭准备的个，哦，今年过新到那个，咱就好那，隆重了，家就这样的，对，蛮明白的。哦，俺做出大些行的，家家呢，第家家他东西的，卡路啊，的给他给出的人都来人做决定。 卡罗啊，啊，咱开始这个介绍是呢，哦，过江，过龙口就过去在另外家家呢，哦，靠近，嗯，坚持嘛，都安了，哦，这里你把我们带上送了的，带上路呢，啊，咱农村的家家东西带到卡罗啊的，坚持人做的经验。
2: 嗯。
0: 嗯，今年在马云巴给他，那到龙口去，他最近都开发自己这样的，啊，对，没人了，给家稀就这样的。 啊，卡巴家的电视，到那把就还就蒙不起人的。
2: 嗯。
0: 最近的，嗯，咱现在去的，嗯，俺说他在有中间的，那大路买的，啊，咱蒙不起的路买的，单着来的，天天那吃饭的呢，这干嘛算天就行了？我们的那吃饭年少的，我们的家家家人都来的。
2: 嗯。
0: 最近的出门，最近的，咱都在也不是一个就是，啊，大龙口都的卡巴没大就行了。 啊，地图呢，咱也不去这个了。今年家里有名的这啊，卡巴店的说，他那人是那当中住登记，说给你，你看他还叫全部写人都来的。
2: 是。
0: 嗯，今年得买一把，去做个的。但你这印度，咱朗都是朗送到你的，啊，你不告诉龙口这个介绍的，但你自己打的中国的也做进。今年俺做18，嗯，这样的，跟过这样的，但朗都你真的，哦哦，着急穷就这样的，对，咱们去认识的。 嗯，拉到龙口哇，对，那当你去啊，进步进过，就觉得对经济的，然后就送到自己的，你自己他就懂过了的。今年，没得给他龙口的这个了嘛的，龙口给没搞过了的，对，你把他去过的做的。
2: 嗯。
0: 嗯，今年你把这那当中的店家去，真正的，刺激的。
2: Mm-hmm.

0: арнинг туин кихтам я кэнджунс чандын кихтула сэрсэм
1: кэнджун сэрсэм
2: сэдинжэ нян кэнджуго намба тянамба демуйна на ленцэн дин донзэмба рингзэн дромаин
3: одемуйна чуго намба на ленцэн дин гонзэмба хуаптэн жайна
2: Дарта Тянамби, Нянам Тенджужин Бандана, Сурнун Янджук Нинчинкан, Уркала Лунчинга, Ганджун Серсам Линцинген, Танди Линцинан, Та Сумджиби Тянамла, Сиджимхинга, Десела Чунлих Курлунатан, Курик Сумджибтан, Нуджи Тоним Джиби, Цемба Нико Джишиуби, Намбаци, Шиптанин Барагапсаше.
3: Сиджимхинга, Десела Чунлих Курлунатан, Nyanku namba, Tomrunga Tsi Xi Jinpingji Rjaisil Chonlik Kuralangwaayi Pultangbi Kig Nyergiwi Macha. Gajona Tsi Rangrtukji Chetsukranglikji Stewi Rintangrtawa Nyamlin Shigishwa Dijigibshala.
2: Nanunga Dajinibbi Tsi Nyerjignila. Lontan Mozi Tongchungni Longu Yadang Nyekhe Kuruwar Jansu Shivwi Jingwe Tsundiyatang Nyen Dandashik Shanyongyul. Jili Jibzima Chetsukabya Jigjiyi Saji Gya Chenbu Tengdalangni 中华美丽的人人白头心里所跟住的是比人力的所知拉热瓦等中国门门东西的这三天这里为都不安慰呢俺出了人了门人给说不是该是个家前部有把等罗记的四个人站在这外有讲等住的此刻人正门中不有中国门门拉的大为等出了有给把等中国瓦里里层门的大为等出了有给 我们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 지급아 근티 문은비 숙제 롱나가 당념 주고 세르바식 여기 바대인 등출 선분다나 나치 데위에른 통다버 니바 니버테니 너규르셰기지요 나치 존의 조르스 조고능리게 데위에른 통다와시비 나든드셰기 등강인세르나 김츠는 존이 에른통 전수기 마음비 제속제 에른통 전수 특조지오 바당 대비진드

0: 在一那扔进困难有比所吃的任何人了，村里呢，那不像个啥克困难人。村民间都拉着门，在一错度的些事，查清了个半总比，第一个了就了克了所有的解药吧等，就比啥次一讲，在一就比等，甚至个些事，你们出的解药。 当地话的，咱也接了九级西巴等，俺啊，学了咱国的等了。第能够日了，今天的天气都有比，咱也参这个什么几个等，学人家了他了，日正啥趁蒙古困顿需要。论等个的，咱也九级西比，伢们用十八等，今天的天气都把手机，咱也国家的接触，我的结论些特别有机，马村新机带的些。
1: 你是从这个里养的，咱们村民就是咋个了？什么就不晓得怎么没了？第二件事情做，那是结婚村的干部的。你是从这个路呢？你是从你和李娃的？村民相亲就是咋个也吃醋了？得些些不麻子了？没有人总控制，咋个也吃些药把去？村民多了人么？人家可不叫人个，咋个也吃醋的了？怕起了咋个也参加你？人家不叫药把的了？第二个，接了人家的得些些别。
2: 个些正当个，下级一个个忙活些个，做的都些么了。我讲个些正用为啥个一个些干当个，做个呢个些轻松个，稍微些起码的吧。啥个一个个些大众个，交际些为，说起个任何那个啦，人家都吃起这个别，参这个什么这个，若那么些个，俺你带你多把的。带你个些呢，交际啥子个些大众参这个什么这个啷当个，托不进做了，伢们这些的，参些不下午了，弄得个些接头些别。
1: 托儿跟个说起个关闭，马会多出的些的，而忙些什么个懒得出去办的个。第么子了，大众让啥个意思？儿子个那么让人了，得个些了，现在就些比上个了别的。儿子个同空间，俺那次俺弟就能老不稀罕个，送出去不等个，多等他了，参这个当天比，俺现在算多出的些。交际啥子个些，送出个俺车开到啷个？儿子个参这个千里呢，他都先把人拿个。
2: 同意接下话的，俺们是吃不人的个鸡，你是同年年龄的，等把你不中了，交际啥子个你不下话这边，徐凤爷一点都不下来。我当时中个告示，徐凤爷那日得个女儿肯定比，俺那不中呢，俺那得个密码里是我妈得给把的个，交际接告示，徐凤爷满把硬币，俺妈看等把这个鸡，小米特出了些个不麻子了。
1: 大众车震特别，南北人个动多些。所以这个当真正些把那前面的所谓，接这么些个人多么的，多一次点呢，后面几坑位，车震特别，接这么些个累积，徐凤爷也下完地是干个那路下来。而这个门站外里的广西当地呢，厕所当个不得中些比过那么出了，可是伢们用苏州些住了，参这个当天比做不了些。
2: 而这个就广西的了，做不了些别；而这个勒索些别谈的，伢们用喷什么粗暴送这个些？村民交际吃次了，监督从话当的呢，说个这个叫，说是讲监督从有了。老我什么叫电通的那个？说个这个密码，说句些把的个，而这个重重了，我买的吧。而重的些把说呢，你不是去给为，是在你这个黑药别。
0: 城门硬的门币，昨天穿的是交际啥子个当伢们的，才弄上药剂。徐凤爷一点都不下来。申请用的勒索些币，卡卡几个不得，俺啥子个使用？最慢他个没破币，勒索些把人，但是他六年了才用。徐凤爷说把他那卡卡呢，昨儿晚上金币，说车黑硬币，你这个冷他想，男人的人手就比年卡硬用。 对卫生区能看的，我们吃了那个熟悉比卡卡是个月满用。徐凤仪三个不学的，而这个那么说说的干吃的，我这俺这人忙的这个月满，我讲忙的那下位出的说说的干吃不把力，就直接干不上不没事。今次呢，该咋等着嘛？通出的手机，而这个啦，黑心全部贴设备，今的得得为呢？ 昨儿晚那位，这个卡西克基，俺们家门的，俺孙卓拉，爹呢，三人见得了，熟悉硬币，是了，咱国的动物没喷。就记啥子记，这个日里是了，咱国的动物他了，三人蒙古东西用了，爹等俺南巴跟的，咱国的动物的扎这个些精油，而这个日里让人个说吃巴的有把等，而这个兰州没从未吃的。 Jobji Shibi Tomanyan ni Matang Dendi Mongpo Sheta Jigmeper, Namyang Zangur Tong Wer Tadi Shetinyol. Jobji Shetang Tirji Tazul, Anindi Jobji La Jemji Chimbu Topatang. Rada Redi Shere Zangur Tong Tubi Taijang, Chi Chir Jem Turtang De. Rada La Song Shung Hali Lapu Shesi, Torgung Tse Suk Satsi Hitajirio. Yank Namba, Kunta Sumin Yambana, Torgung. So,
2: Korun mesum ki chela yorkul thangi nanga nambarse cheyi mesum marunga tang thangi khalub jamni mesu chola jading si sambi mozul thangi nanga lik chupi jangkel sibayin

我从前头这个村那样南京的小娃们还是有这里了小娃先把这些有种所有的西北小娃没接动这个不是我得疼了拆洗但小娃更一拿的我得疼个严格蹲得这个的这个亲自没干你呢西北路不中个小娃的西班那村子路不中个针织等没起个没那么稳劲的说蒙布是青德等旁边西北路不中个小娃都能人们拦着三亩月了没起通通没个路是里东来盆里路这口里等路坑能中学吧回路等路这扎着用村来到啊等学通着啊马路日不日了，阿个人个，小娃年龄为不凶个，个人是给学起了。马路他妈是个了，老师邻里就过人出了，老妈还将忙不精神。他身边十八里里个，家路个青德等，爸妈得了几轮喜气。第二天呢，是被老凶个下边多弄些肯等，老凶个阿根廷去为毛得个是被老凶牙吞用完就狠。这等个是干了等，多些说转为起来，更是的各路人怎么等，回路些肯用，蒙布可错的了。对的，对那第初几很给用这种西北小娃，那小娃有刺激，什么人这个那个青葱头水太个，许下同门的娘去了些村，用的恁这个等他。对那地处结婚的对那个那从西边个次他同林村东村的邻居林村的个总政把等东村把挪入错等总政干可把他家宅起大克了把皮落等这就大克了把人这个车上等所以那么人情一应

0: 那么个，但是例如，但努力呢，吃过，想力呢，吃过，那都讲的，但是如果的呢，可是如果说说的呢，留下过的就，啊，留下的呢，马的呢，他刚才讲，干的，他是如果个下一点呢，可是努力做等呢，吃过的就他。garchir suktang na chukda chenpul thangli la sukda ti ndu ni mang ga na ni nang de yang sha ji ta du te ing da ji ngo na do ti ko ni na ka ta jang sha ji te ka ga ta ni ti nang te sin sam ba ka ni te ing ji shik ge ge ta ka ta ker te chuz na ra ba sa it ka ka ta ko li sha mang ya ko lo jong ko te se ka te se ta ka ta ja ba yer gin nang gin da ta wi na ta sha ji ga jong dir ka ta ko ko ku ta ka chi gi sam ka ᱡᱮᱫᱟᱞᱤᱫᱟᱱ ᱨᱚᱜᱞᱤ ᱤᱧᱡᱤᱱᱟ ᱫᱤᱱᱟᱝᱫᱮ ᱤᱝᱜᱮ ᱪᱤᱜ ᱥᱩᱜᱫᱟᱨᱟ ᱛᱚᱢᱛᱮᱨᱮ ᱤᱝᱜᱮ ᱪᱷᱤᱞ ᱛᱟ ᱥᱮᱢᱩᱡ ᱤᱧᱡᱤᱱᱟᱨ ᱠᱟᱨᱜᱤ ᱤᱧᱡᱤᱱᱟ ᱭᱟᱝ ᱪᱤᱜ ᱢᱟᱨᱪᱨ ᱞᱟᱝᱜᱚ ᱛᱟᱣ ᱢᱟᱥᱤ ᱡᱚ ᱛᱟᱝᱜᱚ ᱠᱟᱱᱛᱟ ᱡᱮᱱ ᱫᱤᱱᱟᱝᱫᱮ ᱛᱟᱜᱤ ᱛᱤᱜᱤ ᱥᱤᱠᱠᱮ ᱡᱚ ᱛᱟ ᱥᱮᱞ ᱪᱚ ᱥᱮᱞ ᱪᱚ ᱛᱚᱢᱛᱮ ᱡᱤᱱᱟ ᱛᱤᱜᱤ ᱡᱤᱞᱞᱟᱨᱟ ᱛᱚᱢᱛᱮ ᱪᱤᱠᱤᱱ ᱫᱟᱱᱡᱟ ᱫᱚᱢᱚ ᱥᱩ ᱛᱮᱱ ᱪᱚ ᱨᱚᱝ ᱞᱤᱜ ᱥᱩᱜ ᱫᱟᱱ ᱤᱧᱡᱤᱱᱟ ᱨᱚᱝ ᱟᱠᱥᱤ ᱡᱟᱭᱱ ᱫᱟ ᱜᱤᱱᱟ ᱭᱟᱝ ᱪᱤᱜ ᱟᱫᱩᱱ ᱤᱱᱟ ᱛᱮ ᱪᱤᱜ ᱱᱡᱚᱨᱤ ᱜᱮ ᱢᱚᱥᱞᱟ ᱥᱚᱠᱟᱱ ᱫᱮ ᱡᱤᱱ ᱫᱮᱥᱛᱟᱝ ᱥᱤᱠᱤᱱ ᱨᱟᱠᱛᱟᱝ ᱥᱤᱠᱤᱱ ᱫᱟᱱᱡᱟ ᱛᱟᱠᱟᱡᱚ ᱤᱱᱟ ᱫᱮ ᱨᱚᱝ ᱟᱱᱫᱤ ᱠᱨᱤ ᱠᱩᱨᱤ ᱟᱫᱤ ᱠᱚᱢᱩᱥ ᱥᱤᱠᱩᱱ ᱫᱟᱱ ᱫᱩᱫᱩᱠᱚᱱ ᱫᱚ ᱪᱟᱥᱛᱟᱝ ᱡᱚᱥᱛᱟᱝ ᱞᱟ ᱥᱚᱠᱟᱱ ᱱᱤᱱᱟᱝ ᱛᱮ ᱥᱟᱭ ᱪᱩᱭᱤᱝ ᱜᱮ ᱱᱟ ᱥᱤᱠᱮᱡ ᱨᱮ ᱫᱩᱫᱩᱠᱚᱱ ᱫᱚ ᱛᱟᱣᱟᱠ ᱛᱟᱠᱨᱤᱱ ᱫᱚ ᱪᱩ ᱞᱤᱥᱭᱟ ᱤᱝ ᱜᱚ ᱫᱤᱛᱤᱜ ᱢᱟᱡᱤᱱᱟ ᱨᱮ ᱱᱤᱱᱟ ᱤᱝ ᱜᱮ ᱪᱷᱟᱞᱤ ᱫᱟᱞᱤ ᱛᱟᱭᱠᱮ ᱤᱝ ᱜᱮ ᱪᱤᱱ ᱡᱚᱵ ᱠᱟᱡᱚᱜ ᱡᱩ
1: ᱱᱟᱫᱤ
0: ᱱᱤᱱᱟ ᱜᱟ ᱧᱟᱢ ᱫᱤ ᱧᱟᱢ ᱥᱤᱠ ᱫᱤᱠ ᱠᱟᱡᱚᱜ ᱡᱩ ᱫᱟᱛᱟ ᱥᱩᱱ ᱜᱨᱮᱱ ᱫᱚᱠ
1: ᱱᱟᱫᱤ
0: ᱱᱚᱞᱮᱱ ᱫᱚ ᱤᱝ ᱱᱟ ᱛᱟ ᱠᱟᱭᱜᱤᱱ ᱛᱟ ᱥᱤᱠ ᱫᱤ ᱛᱟ ᱛᱤ ᱥᱚᱡᱚᱝ ᱤᱠᱩᱱ ᱫᱮᱱ ᱛᱟ ᱥᱚᱡᱚᱝ ᱛᱚᱢ ᱛᱚᱢᱚᱡᱤ ᱢᱟᱨᱮᱱ ᱫᱟᱫᱩᱠᱚᱱ ᱫᱟ ᱜᱤᱱᱟ ᱛᱟ ᱥᱤᱠ ᱫᱤ ᱫᱟᱫᱩᱠᱚᱱ ᱫᱟ ᱞᱮᱛᱟᱝ ᱱᱟ ᱪᱩᱱ ᱡᱚᱜᱞᱤ ᱡᱚᱠᱟ ᱜᱮ ᱞᱮᱠᱟ ᱫᱤᱱᱠᱤᱱ ᱜᱮ ᱛᱟᱭᱟ ᱱᱟ ᱪᱩ ᱥᱟᱝᱞᱤ ᱧᱮᱱ ᱠᱤᱱ ᱜᱮ ᱪᱩ ᱧᱮᱱ ᱠᱩ ᱛᱤᱠᱤᱱ ᱜᱮ ᱛᱟᱝ ᱤᱪᱷᱤᱱ ᱫᱚ ᱥᱚᱠᱩ ᱛᱟ ᱥᱮᱠᱢᱮᱠ
1: ᱱᱟᱨᱤ ᱫᱮᱱ
0: ᱛᱟ ᱠᱤᱱ ᱧᱮᱱ ᱪᱷᱚᱣᱟ ᱜᱮ ᱨᱚᱛᱤᱝ ᱜᱮ ᱫᱤᱱᱟᱝ ᱫᱮ ᱠᱨᱤ ᱜᱮ ᱧᱟᱢ ᱥᱤᱠ ᱜᱮ ᱡᱚᱢ ᱫᱨᱢ ᱫᱚᱛᱟᱱ ᱟᱛᱟ ᱫᱚ ᱛᱟᱱ ᱪᱤᱠ ᱠᱤᱱ ᱜᱟ ᱥᱤᱠ ᱜᱮ ᱜᱮ ᱛᱤᱱᱟ ᱛᱟ ᱪᱤᱜᱱᱤ ᱥᱟᱢᱡᱤᱠ ᱜᱮ ᱡᱚᱱᱫᱨ ᱠᱤᱞᱟ ᱠᱟ ᱥᱤᱠ ᱠᱚᱯ ᱪᱚᱠ ᱛᱟ ᱱᱤ ᱠᱨᱤ ᱜᱮ ᱧᱤᱱᱟ ᱭᱟ ᱛᱟ ᱡᱤᱱ ᱡᱟ ᱡᱤᱠᱤᱱ ᱫᱤᱠᱛᱟᱝ ᱱᱟ ᱪᱚᱠᱚ ᱡᱮᱣᱟᱱ ᱫᱤᱠᱛᱟᱝ ᱱᱟ ᱪᱚᱠᱚ ᱫᱤ ᱛᱟ ᱠᱨᱤ ᱜᱮ ᱫᱤᱥᱢ ᱫᱮ ᱛᱟᱝ ᱜᱮ ᱡᱚᱱᱫᱨ ᱠᱤᱱᱟ ᱪᱚᱠᱚ ᱛᱟᱱ ᱜᱟᱱ ᱠᱨᱤ ᱠᱮ ᱥᱟᱢᱵᱟ ᱦᱮᱥᱟᱝ ᱱᱟ ᱪᱚᱠᱚ ᱛᱮᱱᱡᱩᱫᱟ ᱪᱟᱭ ᱜᱤᱱ ᱫᱟ ᱛᱟᱣ ᱡᱤᱱ ᱫᱟ ᱛᱮᱨᱟᱝ ᱠᱚᱡᱤᱱ ᱭᱟ ᱥᱩᱜᱡᱟᱜ ᱜᱮ ᱪᱩᱥᱚᱢ ᱜᱤᱱᱟ ᱭᱟᱱᱟ ᱚᱢᱟ ᱥᱤᱠ ᱛᱟᱞ ᱛᱟᱱᱤ ᱢᱟᱨᱫ ᱱᱚᱛᱟᱱᱟ ᱪᱟᱭ ᱛᱤ ᱠᱨᱤ ᱜᱤᱱ ᱛᱮᱱᱡᱩ ᱥᱚᱱᱟ ᱭᱟ ᱡᱮᱢᱫᱤ ᱛᱚᱯᱤ ᱪᱷᱚᱨᱱᱟᱝ ᱜᱮ ᱛᱚᱣᱟ ᱡᱤᱱ ᱡᱚᱜ ᱢᱚᱭᱱᱟ
1: ᱫᱮᱝᱜᱟ
0: ᱡᱩᱫᱟ ᱠᱨᱤ ᱜᱤ ᱥᱮᱢᱠᱷᱟᱱ ᱫᱮ ᱛᱷᱟᱝ ᱞᱟᱠᱷᱟᱱ ᱟᱨ ᱥᱤᱜ ᱥᱟᱜ ᱛᱮᱱᱡᱩ ᱦᱟᱱᱪᱤᱱᱤ ᱫᱟ ᱫᱟᱨ ᱛᱟᱣ ᱡᱤᱱ ᱛᱟ ᱠᱨᱤ ᱜᱤ ᱥᱩᱜᱡᱟᱜ ᱜᱮ ᱥᱚᱱᱟ ᱠᱟᱝ ᱤᱱ ᱜᱤᱱᱟᱨᱟ ᱛᱮ ᱪᱤ ᱫᱟ ᱠᱨᱤ ᱜᱤ ᱥᱩᱜᱡᱟᱜ ᱥᱚᱱᱟ ᱫᱟᱞᱤ ᱛᱤᱱᱟ ᱪᱤ ᱠᱨᱤᱡᱤᱱ ᱜᱮ ᱥᱩᱜᱛᱟ ᱫᱚ ᱜᱩᱛᱤ ᱫᱤᱜᱤ ᱱᱟ ᱫᱤᱞᱤ ᱭᱟᱨ ᱢᱟᱨᱟ ᱢᱟᱱ ᱡᱤᱜ ᱢᱟᱱ ᱡᱩᱜᱭᱟ ᱥᱟᱭ ᱩᱥᱩ ᱫᱤᱠᱤ ᱱᱟ ᱫᱟ ᱪᱤ ᱥᱩᱜᱪᱷᱤ ᱫᱤᱠᱤ ᱱᱟ ᱫᱮᱱᱟ ᱠᱨᱤ ᱦᱟᱜᱱᱟ ᱫᱚ ᱭᱚᱠᱚᱢ ᱠᱨᱤ ᱜᱟᱱ ᱠᱨᱤ ᱠᱮ ᱥᱟᱢᱵᱩ ᱫᱚ ᱠᱚᱢᱚ
1: ᱫᱮᱝᱜᱟ
0: ᱛᱟ ᱪᱷᱩᱱ ᱫᱚ ᱦᱤᱜᱤ ᱢᱟ ᱥᱟᱭ ᱡᱩᱜᱭᱟ ᱛᱤᱜᱤ ᱪᱤᱜᱤ ᱨᱚᱛᱚ ᱱᱟ ᱯᱟᱛᱟᱱ ᱜᱟᱱ ᱠᱨᱤ ᱠᱮ ᱥᱟᱢᱵᱩ ᱨᱟᱥ ᱠᱚᱱ ᱫᱚ ᱛᱟᱱ ᱡᱟᱛᱟ ᱟᱨᱟᱝ ᱟ ᱥᱩᱨᱠ ᱤᱝᱜ ᱡᱤᱵᱤ ᱭᱩᱝᱜᱩᱱ ᱛᱚᱢᱚᱫ ᱜᱤᱱ ᱫᱚᱠ ᱛᱤᱭᱟᱱ ᱪᱤᱱᱤ ᱫᱟ ᱠᱨᱤ ᱥᱟᱣᱟ ᱛᱟ ᱛᱟᱱ ᱜᱮ ᱥᱟᱭ ᱪᱩ ᱥᱟᱭ ᱥᱟ ᱱᱟᱢᱵᱟ ᱛᱚᱢᱚᱫ ᱱᱟ ᱥᱤᱜᱤ ᱡᱩᱜ ᱛᱤᱥᱩᱱ ᱫᱟᱱ ᱫᱩᱨᱮ ᱱᱚᱢᱚᱱ ᱫᱤᱱᱟ ᱥᱤᱜᱤ ᱡᱩᱜ ᱫᱤᱱᱟ ᱛᱟ ᱥᱟ ᱱᱟᱢᱵᱟ ᱱᱟ ᱥᱤᱜᱤ ᱡᱩᱜ ᱛᱤᱥᱩ ᱛᱟᱨᱟ ᱪᱮᱧᱚ ᱟᱣᱤᱱ ᱡᱩᱜ
1: ᱫᱮᱝ
0: ᱩᱱᱪᱚ ᱫᱟ ᱫᱤᱱᱟᱝ ᱫᱮ ᱥᱤᱜᱤ ᱛᱤᱜᱤᱱᱟ ᱫᱟᱨᱟᱝ ᱜᱟ ᱦᱟᱢᱟᱜ ᱥᱠᱟᱨᱫᱤᱜ ᱧᱚᱝ ᱜᱩᱱᱩᱱ ᱫᱟᱨᱟ ᱦᱤᱛᱟᱠ ᱠᱚ ᱱᱩᱠᱩᱱ ᱫᱟ ᱥᱤᱥᱚᱱ ᱫᱟ ᱠᱨᱤᱜᱤᱨᱟ ᱪᱟᱭᱤ ᱫᱚ ᱜᱩᱫᱤᱨᱟ ᱚ ᱫᱚᱢᱚᱫ ᱜᱤᱨᱟ ᱛᱟ ᱥᱚᱣᱟ ᱫᱚ ᱠᱚᱱ ᱫᱚᱢᱚᱫ ᱜᱤᱱ ᱫᱚ ᱠᱨᱤᱜᱤ ᱛᱚᱢᱚ ᱥᱚᱱᱚ ᱫᱤᱠᱤᱱ ᱫᱟ ᱦᱟᱢᱟᱜ ᱥᱠᱟᱨᱫᱤᱜ ᱛᱤᱠᱤᱱᱟ ᱛᱟ ᱡᱤᱜᱱᱤᱨᱟ ᱨᱟᱝᱜᱤ ᱡᱤ ᱥᱚᱯᱡᱟᱱ ᱥᱟᱞᱟᱭ ᱡᱩᱜᱩᱛᱤ ᱥᱮᱢᱠᱷᱨᱟ
1: ᱱᱚᱨᱤ
0: ᱦᱟᱸ ᱚᱭᱟ ᱛᱤᱜᱤ ᱫᱟᱞᱤᱛᱟ ᱪᱷᱢᱜ ᱟᱡᱩ ᱪᱷᱢᱥᱝ ᱪᱷᱢᱫᱟᱠ ᱠᱟᱫᱤᱥᱟ ᱥᱤᱠᱚᱱ ᱛᱟ ᱛᱟᱣ ᱧᱮᱞᱫᱟ ᱨᱟᱝᱜ ᱫᱟ ᱛᱤᱠᱨᱮ ᱪᱚ ᱦᱟᱜᱤ ᱢᱟᱨᱜᱩ ᱪᱷᱤᱨᱜᱤ ᱪᱷᱟᱫᱜ ᱞᱤᱜ ᱫᱟᱣᱱᱟ ᱫᱤᱱᱟᱝ ᱛᱮᱭᱤᱝ ᱧᱟᱢᱥᱤᱠ ᱡᱚᱜᱫᱟᱱᱟ ᱪᱷᱢᱫᱟᱠ ᱠᱟᱫᱤᱥᱟ ᱫᱚ ᱠᱚᱛᱟ ᱨᱟᱥᱤᱠ ᱡᱤᱵᱤ ᱡᱩᱜᱩᱱ ᱛᱚᱢᱚᱫ ᱜᱤᱱ ᱫᱚ ᱠᱮᱭᱟ ᱥᱮᱢ
1: ᱱᱚᱨᱤ ᱡᱤ ᱡᱤ ᱨᱤ ᱡᱤ ᱞᱚᱠᱥᱚ ᱞᱚᱠᱥᱚ ᱜᱤ ᱨᱤ ᱡᱤ ᱡᱤ ᱠᱚᱴᱤᱱ ᱪᱤᱜ ᱜᱤᱱ ᱠᱚᱱᱮ ᱜᱤᱨ ᱜᱤᱱ ᱜᱩᱪᱩ ᱛᱟ ᱥᱟᱭ ᱜᱤᱞᱤᱥᱟᱱ ᱨᱮ ᱡᱩᱱᱫᱮ ᱪᱩ ᱪᱷᱢᱫᱟᱠ ᱡᱚᱱ ᱥᱚᱱᱡᱤᱱᱟ ᱨᱩᱜᱨᱟᱢ ᱫᱟ ᱠᱟᱱᱫᱟᱨᱤ ᱤᱜᱚᱱ ᱱᱟᱛᱤ ᱦᱟᱱᱪᱤᱱᱤ ᱛᱟ ᱱᱟᱝᱟ ᱜᱟ ᱠᱟᱯᱛᱷᱩᱱ ᱫᱮ ᱪᱷᱢᱫᱟᱠ ᱡᱚ ᱨᱟᱝᱱᱟᱝ ᱡᱚᱱ ᱥᱚᱱᱡᱤᱱᱟ ᱨᱟ ᱥᱟᱭ ᱜᱤ ᱠᱟᱨᱜ ᱜᱤᱨᱜᱤᱱᱡᱟ ᱛᱟᱱᱤ ᱞᱚᱴᱟᱜ ᱡᱤᱜᱱᱩ ᱜᱤ ᱞᱤᱥᱟᱱ ᱫᱮ ᱭᱚᱱ ᱡᱚᱵᱮᱱᱩ ᱦᱟᱱᱪᱤᱱᱤ ᱪᱷᱢᱫᱟᱠ ᱨᱟᱝᱱᱟᱝ ᱡᱚᱱ ᱥᱚᱱᱡᱤᱱᱟ ᱨᱟ ᱨᱟᱝᱱᱟᱝ ᱠᱟᱨᱜ ᱪᱤ ᱥᱟᱭ ᱤᱱᱫᱮ ᱞᱤᱥᱟ ᱡᱤᱱᱟᱱ ᱫᱟ ᱞᱤᱥᱠᱟ ᱡᱤᱱᱟᱱ ᱫᱟ ᱱᱟᱢᱚ ᱤᱱᱥᱢ ᱫᱤ ᱠᱚᱵᱡᱤ ᱱᱟᱱ ᱛᱮ ᱠᱤᱡ ᱜᱤᱨᱜᱤᱱ ᱠᱚᱱᱟ ᱢᱟᱝᱟ ᱠᱷᱟᱵᱫᱟᱭ ᱠᱚᱱᱚ ᱛᱮᱵᱡᱤᱱ ᱫᱮ ᱥᱟᱯᱨᱫ ᱜᱤᱨᱜᱤᱱ ᱜᱤᱛᱟ ᱠᱚᱱᱟ ᱥᱟᱠᱚᱱᱚ ᱛᱮᱵᱡᱤᱱ ᱛᱟ ᱪᱷᱢᱫᱟᱠ ᱢᱟᱝᱟ ᱠᱟᱨᱜ ᱥᱟᱭ ᱤᱛᱮ ᱪᱚ ᱞᱤᱥᱟ ᱛᱷᱤᱨᱟ ᱪᱚ ᱠᱟᱢᱟᱱᱤᱭᱚ ᱥᱮᱠᱚᱱᱟᱱ ᱫᱟ ᱠᱟᱯᱟᱨᱟᱥᱛᱟ ᱜᱤᱱᱡᱤᱜ ᱥᱮᱠᱚᱱᱟᱱ ᱫᱟ ᱪᱚ ᱪᱤ ᱪᱤ ᱛᱚᱱᱟ ᱠᱟᱢᱟᱦᱛᱟᱨ ᱥᱮᱠᱚᱱᱟᱱ ᱫᱟ ᱜᱤᱨᱜᱤᱱ ᱜᱤᱛᱟ ᱠᱚᱱᱟ ᱥᱟᱠᱚᱱᱚ ᱤᱱᱥᱢ ᱢᱟᱨᱮ ᱥᱮᱠᱚᱱᱟᱱ ᱥᱟᱯᱨᱫ ᱥᱟᱭ ᱡᱩᱱ ᱥᱚᱱᱡᱮ ᱠᱟᱨᱜ ᱞᱤᱥᱟ ᱛᱟ ᱠᱷᱟᱨᱡᱩ ᱥᱟᱣᱟᱭᱱᱚ ᱭᱟᱱᱟ ᱠᱟᱨᱜ ᱥᱚᱵᱡᱚᱱ ᱟᱹᱡᱩ ᱛᱟ ᱠᱷᱟᱨᱡᱩ ᱥᱟᱣᱟᱭᱱᱚ ᱫᱟ ᱦᱤᱜᱤᱱ ᱡᱤᱜ ᱡᱩᱛᱟ ᱫᱟ ᱦᱟᱪᱟᱝ ᱠᱟ ᱪᱮᱢ ᱵᱚᱨ ᱛᱟ ᱛᱟ ᱢᱟᱨᱛᱚ ᱪᱷᱢᱫᱟᱜ ᱥᱚᱱᱡᱤ ᱱᱟ ᱠᱟᱨᱜ ᱥᱟᱭ ᱜᱤ ᱱᱟᱝᱚᱥ ᱜᱟ ᱞᱤᱥᱟ ᱛᱤ ᱛᱚᱱᱟ ᱪᱷᱢᱫᱟᱜ ᱨᱟᱱ ᱫᱟ ᱫᱟ ᱜᱤᱨᱜᱤᱱ ᱨᱟᱱ ᱫᱟ ᱫᱟ ᱱᱟᱨᱠᱟ ᱚᱠ ᱞᱤᱥᱟᱱ ᱨᱮᱡᱩ ᱨᱟ ᱥᱚᱵᱡᱚᱱ ᱟᱹᱡᱩ ᱪᱷᱟᱝᱢᱟ ᱛᱟ ᱪᱷᱢᱫᱟᱜ ᱨᱟ ᱭᱟᱱᱟ ᱠᱟᱨᱜ ᱜᱤᱨᱜᱤᱱ ᱜᱤ ᱪᱮᱛᱮ ᱤᱱᱠᱟᱱ ᱫᱟ ᱫᱚᱢᱚᱜ ᱥᱟᱢᱞᱩ ᱪᱷᱟᱠᱢᱟ ᱡᱤᱜ ᱡᱩᱱ ᱫᱟ ᱛᱟ ᱦᱟᱪᱟᱝ ᱜᱟ ᱠᱟᱪᱮᱢ ᱵᱚ ᱜᱤᱨᱜᱤᱱ ᱫᱟ ᱡᱤᱠᱚᱱᱟ nanshi le kunu devjin de lhapar de chu lepshan de gonu gorn gan da zo kap ta nyen chen de ma ta gu jin de tna chi la pan na ja chi chi sar gon da ru ndan ja lo gi lepshan di la ka sem ma khur jin ran ra yong na ta chi gi khur gi kapar gi na ni ro ti ti kapar gi na ni mya na ti da no tar ka yela kha da tngi lepsha yu qai man ri gi

0: 我是个年轻人的年纪，你是懂年轻的罗氏工作节开开干什么？咱们去也得为大不着嘞。罗氏工作节能动能喷什么节，做事动啊动。开开干什么的人，没你们光不来动起来。我是个年轻人的年纪，这次用那看不上你。你是懂年轻的罗氏工作是开开等干什么的，咱们去也得吃药了。 别人给你家扔下卡黑油吧，想不起来。这个，这次产品等啊，别提了错啊，就是容易的。扔了也多等，俺俩曾经就过混过皮泥巴等的。你，罗氏家南巴等产生，看不出个体天气不得同意。什么，卡黑个产品等，干什么产品说，说你们担心产品冷不同意，而不是。
1: 卡克等干冲的差冲等差冲的年纪松着点脚底，俺娘家那把MP是应的，而俺卡克等干冲的人通干嘛不接力没给吧？这差冲将把伊那窝的那边给的，不等，咱们去个日了，俺你特就是没接了，可俺个个等，艾特QQ测康，不接了，咱们去的人，你懂你这里，这大别被拆是给你。
0: 这大这位车几个人？这是个啥样的场景所弄？这是卡布尔这个样的车，阿个的那金啊，等特个特样。村儿们那养猪和年轻坑，我是给了年轻人点点点。

0: 皮巴松竹鞋不是，我从个就鞋人员了。
1: 中国我们人配给太早筹备，这不能留在亚东娘子里。皮不是特克尔等，皮不是西中鞋不是莫格尔鞋了。
0: 皮巴松竹鞋不是长马月饼，才是给俺拉你鸡鞋头。

0: 我这个月穿马褂挣钱。呀，当你大学你玩，从哪就玩的？从哪里？马年过哪就过了。你就在这里，哪啥都说了个，你就这个是你等俺的个。俺就咱这特个送你个，正马路等个等个送你。你就看看你个这么些个，罗金马你个怎么些？ 你就妈妈自己家那等么子个，不能让出去那种么子。你就忙忙自己家那等么子个，不能让出去那种么子。你就来来讲啊就啥个，弄来话算了。你就可把客家自己等就啥个，得两个也是个男女就话。全妈妈的娘么些就可看么你啥么些，么是那个么是那个那去？你可去这个咱这个该说用的，不那看经验，送那客气，这个到那边这个口念么可以。
1: 是看看人家伢子，健康跟人家娘给住的，你想看看几个人玩？我这里同个人玩，当你小李他说，你等着说，你等，就那把这人那边找些点东西。呀，大自家生个康大人呐，俺村那牛生公的做嘛牛呢？吃什么的选嘛牛？牛啥吃什么选呢？大自家连没钱那是人。 人家那小娃他们去那么远，那么能够送亲的嘞？么了，总得等起那，你等到那干嘛没？人家娘也嘛不见那，你等着讲旁边没？啥也拿不着，过年那样等过，啥跟那下把通，你等可了大木头，你见那个二哥，可把那几二哥，总得讲个那个什么来了，讲个啥东西？你老子车厢灯那黑下，说这车厢怕啥？伢那万种那不上，买了万种那个。
2: 喝茶味淡了，你莫没那吃皮满了就莫没。没试试看，那么长西把空都比那准。你过来见了自己的，光把见了自己，自家见了年就喝，把见了多久？大家说这个咋吃着下鸡鸭子呢？该不是都有些白的呀？都有嘛东西？接着我到上村那，接着我到好江水上过呢。大家就从明后江把白的事就等，从马抓西的了，我到会山再做过阵去。
1: 大爹让做一那扎西，他就成个你们。努力强点就强准备你们，身体干部端准备，一人我母讲着给。大爹让做一那扎西红腿你们，下娃的那三辈端着给你们的。当俺山东比卡恰做奴，军都比娘他们做奴。哦，大姐的选那公给给南巴村村的那，你啥你妈还当你？
2: 让三你见他人的你，两个就是不讲，他们你不讲，他们吃他们的，我们家嘛就不等你。俺等俺到人家的他们忙死，你们是个人口的，等俺家人女人，你要你的，啥事说是做你的，管正他是把我喝，咱能都是把东都可以了。哦呀，大爹那俺咋啥才可咱家子奴，你啥可都有跟那子奴，当门亲的嘛那管不住奴。 就做亲戚，他也告诉到时候，俺他妈在忙着很做呢。俺下午去没来看啥子呢？我当过去拯救中，俺还拯救着救呢。你家亲戚打啥子呢？哪弄的给伢啥子呢？带人给送做那阵旁边出那阵亲子呢？公家给俺爸认识就，我当回家吃中，俺他妈挂针去。
1: 呀，去年这个开皮今年的嘛是，但是这个胖去年的嘛是，也是嘛就比新的，也就蛮就低些的。那去过早早就去花木熊熊过呢，三八个冬呢也是几多大呢，你这那些嘛都蛮就大学那就那叫嘛不？ 空刚刚大姐那空刚刚啥打工呢的，他刚刚大姐那也刚刚我打工呢，三等是今年嘛，这个是今年嘛。 过过下面日子过三年，他自个个日子了，是看不跟个合作了。你他妈就没你给多买的么？去见到见娘呢，你去吃就到那里。你我请个我大娘，大还请个这个大娘。这都难到那你下面，就才能困难大半年。可见就我不爱这，可见就个六七年了，晓得。
2: 大中牛炸下工资，大中牛零本那平工资，老大个钱那俺家下酒那里，怕子娃个蹲着那，俺等啥人都是结婚那里，他妈瓜挣钱。光那那没没吃的，那都没看，都搁那么蹲多还是个家，都搁那么家干啥？你那我们工作人员从家那我们。
0: Харуй хтамжилах лангжин
3: хтил би токер тагжин
0: ари би ардан кангжамжин
3: нацу начум си би ярга цалташжин
4: яч бо чонгчонг цо гунг мачин зон жикм бомон чэ кэнг начум си ба тишэ ног штам хуй чэмөрэ бо чонгчонг цо гэ сэман зэнжи Цхэ, нэ чуэна айу гэ. Рэ тэ тэн жэбзин дэ янэн гэ шгам дэ тэн тэн дэ тэн ян, чубу чунг чунг цэ чуэна ян штам хуй ся чу ар гани. Ян на арэн гэ чим на арэн гэ штам хуй лоб кэн ю нэ гэ чубу чунг чунг цэ. Нга цу на чунг шпэ ар гэ цэл татун гэ шгабсэ, лэн цэн татун гэ шгэл ма пэ дэ тэн нэ, арэн нэ чи гэ янэн гэ шгам дэ тэн тэн нэ, в жэн ну гэ штам хуй дэ гэ.
5: 周波冲冲次的，伢们吃了些不干啥些。伢的那兄弟们亲妈他的，老这个冲冲，家人花灯个些那个，吸引过客些呢，他们就自家研究了。过来比格根当，让你为周波冲冲做，这就他妈的美呐。俺呢，就今天做冲个，周波冲冲家人花灯，你得让吃准的呢，拿灯做些呀。 我拿他们个看上啊，皮影果子吃。啊那那这个我们比龙壳子个那大，冬个这个忙啊忙子有子，冬个那样看到拿出的那个，是这个忙啊忙子有子。你是跟俺罗皮影果子根本他个我从事个，皮影果子下层个过的就对了，小青看，难看那小块青的一道子。 新哥哥哥，到这个娘家来提单单，俺家里他里到酒店那投诉个东哥子个送给他，他等于自己热感觉，他的新哥哥等他们让我东哥子呢，俺个车子开了到这，车的你让子个开始进来嘛？你弄这个，后头个可能二脚车到这。
6: 차티셈즈가야당아제즈다타송이시엔도초난거찌종이사고근데도찌 都是啥啦？新哥哥，这次不拿你吃的都是这个，破了，亲俺妈啥呀？亲俺等你是哪？求咱家郎奴就来都是这个。等你，阿个啥个？我们参加了吃啥弄个了都是这个。等你，新哥哥，你去得了，你那心从多么满足，可得的个那求娘去当那了都是这个。等你。
5: 아그차고나냥체치자던거로더즈스더니신고스크크더티추르나페알라친즈고샤촌사고누오망고차디메고더즈너로더즈스던다아그차고가차장마스라친즈가야신고스크크세꾸누가다딩근더리야신고스크르당니차제고로더즈스던다신고스크크아그차다칭아른토본토무스가스제손소라다 침침个叫娘亲当的嘛了，得子。等到阿个恰个该恰，正阿的嘛去了，新哥哥给你，人家人同步，同步是跟过从当得子子。也新哥哥当你出现那出个得子子，等你新哥哥我这个人得子子。阿个恰，亲阿大龙是那么出个呀，其他人都拿了新从的么么做个，那第二拿了叫娘亲当的了得子子。
6: 다냐 아까 작은 거 야라 진짜 같은 거 맞다나 랍친 소망아 마즈이었다 다냐 아까 작은 게 자자 마실라 싱고스 커리어는 도보 도모스 그 어째 손단 더즈즈 야 싱고스 당이 추사진데라 더즈 다니 싱고스 그 아까 자다 친아 신아 초코 온정 친아 마시고나 나 저 까차로서 조커 더즈 된다 아까 작은 야 추 더즈 된다 싱글크크 산지 악취 쓰르다이즈 칭아즈근 잡치당군우 찬으셔죠 먼저 추쇼과니가 답치 송들에 더즈 더니 악차우군 살라 나도 허치아마고 내린 더즈 야싱글크 치당구마 아까차도쿠세크 하나미 카회라 담냐모요나 샤나장자 시르존나 시나장도쿠 시나장도쿠 당구마주 된거 더즈 더냥 아까 저거 야싱고스 친아 따로 단도 그자 더즈

阿富汗姐萨喀布尔年度学金政策吧哈拉德扎德兰吉青年年担当呢年度学金七七年级的公墓喀布尔尼这个基本的出发西兰坦克皮的没不等下来扎德兰吉前总政治年就是等三十个百年级的七七年级的公墓切出了个一米四年度学金这个基本的不等等喀布尔吉年度萨克的加巴人坦克皮的这个基本的不等层马萨巴的了年度学金大荣弗兰库尔吉等这个基本的是过去是这么些有些的

0: 咱们去俺厝里头弄菜龙中，我来送酒水进药。咱们去什么去？热水开冷灯，应该能单开了些药呢。咱们那儿也可去热水家吃面了，也叫林哥去接这个水烟。咱们那儿个瓦灯，咱们头中些吧，咱们色送些吧，咱们送酒些吧，咱们维修些吧，就能俺厝太阳跟干吃烟。
1: 村门没生几天了，阿爸是准备地震的地皮，好跟等乡里不少，把他为俺补等的，就个没容易占个西巴人。
2: 咱们北京这地处是今儿个人。村门我是个农村。
3: 村门我是个农村。
1: 三人家人娘住。年困难吧，千难吧，别问人了。带上那不就是自己的大家比，自己什么等啊？就是自己的这个比，自己年轻。我是自己的这个比，自己也很老实的话，是嘞。兄弟，堂弟，三姐娘不来，亲戚，能多那个来得就下来。
4: 昨天你们俺彼此都为陪酒来跟在当时的，龙爷家人个中啊，比我老不松气。
1: 昨天想亲戚，俺是从小说一个大家几辈，亲戚呢从六十岁就来了。
4: 今年俺们俺们亲戚，俺是前年的扎车过了东埔子。
1: 昨天去开的车班，你是几个天津从出来些个？
4: 那哥们中秋的去，谁偷去不是蹲的？这错了，就是才能得等。天津人进六十等，咋腾个忙个了过不去啊？几等？三亚人等你，想为原本爬入肉人皮，兄弟俩蹲些么人家着呢？
1: 你是从哪里走路呢？中国工程等子没路，家等俺可比路等。龙爷家人个中啊，办过三百六十天。龙爷家等俺也认了，俺从登记通他玩什么的。中国没门来，别提了真巴等。中华没这个家底用笔，他们单价单送些巴等。家用家这个手机没门来，通知了给你吃的，把土他们写上。中华没这个家，龙爷东城给罗记托个，七二七罗记年个三。罗记年个个啷个三百六十。
4: 大理村啦，这就是这些金平个，农业强国中啊别人个，关键等这座别地上为他们这些邻居的感情那几个点，他们这过着感情那两不当人办能行，彼此都为别地来跟在当地生活等，多少几个点起，让人接受吧，也不值得。农业强国中啊别人个，乐不上班，难吃了能。三人家娘中里，亲人家娘里中，常得了三人家，中间那些当然不见人，只听见南巴三巴，不必多把事。
1: 这就是这些金平个，大理村级也是兄弟哥级，你这些把等。前年年呢，罗丹姐妹俺彼此都为培吉拉什跟在当时的，罗爷家人个中啊，比我老不双给些把等。第一呢，人整个家人个那代呢，换句话讲，这座培吉拉是不同时间呢，俺村等个也是兄弟级，这不同感情是一样。中华没个级，啥时个拉不起，这不就是说比，罗吉等全部拉。
4: 你是从哪里来？龙坤的特色去，罗记林根那是当地社会学校。人家这培训的，他不去就过去等。年轻人从娘们等，你是怎么办等？我和隔壁爷爷们忙得着比的，可不是你学校。龙爷前个中啊，比的可能，这错人的去，当然不见那日子长的，我们这边忙些，但不等。学过用的，你很多别，哪个个的可以行？罗记的开学等等等等。
1: 头几个站在了车前，哪个个一把接在了一部头里上，我那个不中间，看你用灯照相，我那个不上班的，等那么特殊些你。我当兵七年很年呢，这就是这些金平的，相亲等不人比我这六十八岁，等个是个你何必中个村中这撮汤不热比工段，拖不中当六十些比，且多呢，甚至个桌上真站这个兵在给是等南极单端呢，等个是个你何必中个村中这撮汤不热瓦里，龙爷前个中个比个不接。
4: 换句话讲，这座培训设备，它比国际水平，学过用的过三五年吧等，等这么些的。农业强国中啊，比我老不松气。但是比起今年呢，第二年我们去那各组织比这座汤比较为农业强国中啊比三年来重庆高的，等更多次的成功的过程中的，人家可见多路的热瓦等，人家可见培训强国加成的，人家可培训强国加他比学生的吧，俺的老比过年多分些不？
1: 城市中干干松，你的能多少些？俺们本来是单口些呢，人呢很多呢，男朋友等，娘儿也是单穷些头。强国那过日么的呢，人呢各种的些头。农业强国就俺办过送别路了，强国的他。

0: 喂，主播去的吗？
1: 哦，这种准备的吗？
0: 的吗？现在呢，主播个提供个凌晨的车，他们的高铁要那个六千了嘛？老人真他们个，你拍一轮高速，杨三连线，如果那个忙人的，是这个六千块钱。
1: 哦，这车高速把去搞的呀？
0: 高铁车。
1: 凌晨几米呢？这边在凌晨坐你多几车来高速项目的，我那话个娘们个。
0: 这边来凌晨坐你个，东南个开上个车子。
1: 都几岁了？过从小就上个单车，几岁做的？
0: 都几？啥物事没过个？
1: 都几岁了？过从小就上个单车，几岁做的？
0: 阿里这人的就东南个开上马的么？
1: 啊，老次个嘞，开上那么几个单那个。
0: 阿里的那老次蒙那个老次里两年的他就改个了，就特别的人前从那个刚弄是过这个那去。
1: 啊，这个这个路走。
0: 亚的那趟子嘛，个人才能啊，特别啦，人前从你个娘内路个东南刚弄走出不去，另外人都过这个啦。
1: 亚过真去。
0: 就每个的那你个个的么？
1: 亚的么？
0: 亚。喂，出不去的么？
1: 的么？
0: 亚出不个，咱的你过这个有那个老人真他们个忙人的，是这个六七个的。
1: 能做好我的大车上啊，着嘛着么车当大，前面着嘛，但那是出了说话，但家了老几是跟你啊。
0: 郭正奇。
1: 呀，到凌晨里面呢，搞得的洛阳街有多好的是个啷们的。
0: 哎，对那洛阳街不是有那个十二个车里哇去过个？
1: 这么子干一日，这吃不干了东西那在人群处做，干泡沫粥嘛做的这么这个。
0: 啊对，对那汤鸡嘛个连菜，那个秋里娃生的，人群处做个啷那个，洛阳卡尔布塞尔个那个，塞尔根的过这个啦。
1: 过真去，过真去。
0: 就每个。啊对，对那门头的那处连菜的年不干事些，对那你搞个的么？
1: 呀，的么的么？
0: 呀，我也做不出的么？
2: 我是打的么？
0: 啊，的么样？对那周末个打工个，他通过凌晨的就来当，打工个凌晨的去托门过这个有努力些了嘛？努力些他么个？你拍一轮工作，杨三的是二工那个忙人的，是这个力气可劲？
2: 嗯，我是把他们力气不呢？
0: 过真去？
2: 嗯，这个大个，嗯，老七真家人。
1: The Tantula, Tantula Chicken, Tamamani, and the Tatigora, the Kagumuria, the Akcho, Amanzonda, the Amdonian Tin of Kenyan, just any Kadia Denuga, Ayando, Alaskiki Pilot Gunu, and the Marasango, and this under the Chicken again.
0: Re Paija Lakis, Gunuri, Tigun, Tigun Tisula, Jirakamaj, Jiglakani, Tatuan Jessica.
1: Oh, that was in the Tantucho, number the Tantu Chicken, that woman, great Targa Tulmana, you are good.
0: Yachu, Rivachazuka.
1: Dear Rama Pansuda, dear Roma Chimig, dear colleagues from Stuskun, the Maras from Jukotan Jigger.
0: And it to Tangumala, Riva Kamazitonua, Tangatun Zukunana Yukara, Ninchichaka, Machazishin. Oh,
1: Tana, Nata is how the money, Nata, Zambat, Tar.
0: Chase, Dia gungga warnang chenji ponyaga lianchen di chi tumar gochiga yonu lakchi. Alama nornzin hamuga ngi payil ngolga.

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老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我
ᱡᱚᱛᱚ ᱪᱟᱢᱛᱤᱱ ᱛᱟᱝᱟ ᱵᱮᱨᱪᱤ ᱞᱟ ᱪᱷᱚᱣᱟ ᱡᱚᱥᱤᱨ ᱡᱚᱨᱛᱤ ᱡᱟᱝᱞᱟ ᱭᱟᱨᱛᱚ ᱛᱟᱝ ᱧᱮᱞᱟ ᱥᱟᱱᱡᱤᱱ ᱡᱮ ᱜᱚᱨᱠᱩᱱ ᱫᱚᱯᱥᱤ ᱱᱤᱯᱟᱫᱟᱝᱜᱤ ᱟᱹᱱᱤ ᱞᱚᱥᱨ ᱡᱟ ᱱᱟᱢᱵᱟ ᱛᱟᱝ ᱪᱟᱢᱥᱟᱝ ᱠᱟᱢᱥᱨ ᱜᱟᱨᱤ ᱠᱷᱮᱪᱤ ᱵᱟᱨᱛᱟ ᱛᱚᱝᱜᱤ ᱥᱢ ᱠᱟᱠᱷᱟ ᱜᱟ ᱪᱟᱯᱥᱤᱱ ᱛᱟᱝ ᱠᱟᱨᱪᱩᱢ ᱪᱟᱯᱛᱩᱱ ᱥᱚ ᱥᱚᱱᱤ ᱢᱟᱫᱟᱱ ᱥᱢ ᱪᱟᱯᱥᱤᱱ ᱞᱟᱜᱵᱟ ᱛᱚᱝᱜᱤ ᱚᱵᱡᱮ ᱠᱟᱠᱷᱟ ᱛᱟᱝ ᱠᱟᱨᱪᱩᱢ ᱜᱟ ᱪᱟᱯᱥᱩᱱ ᱛᱟᱝ ᱪᱟᱯᱛᱩᱱ ᱟᱹᱱᱤᱭᱟᱱ ᱡᱤ ᱥᱚᱝᱡᱤᱞ ᱜᱤᱱ ᱡᱚᱨᱜᱤ ᱟᱹᱱᱤᱭᱟᱱ ᱡᱟ ᱱᱟᱢᱵᱟ ᱮᱢ ᱯᱤ ᱡᱮ ᱤᱝᱜᱤ ᱟᱨᱱᱭᱟ ᱠᱟᱠᱷᱟ ᱛᱟᱝ ᱠᱟᱨᱪᱩᱢ ᱜᱟ ᱨᱟᱝᱯᱩ ᱠᱟᱨᱢᱟ ᱡᱟᱞᱤ ᱢᱟᱜᱤᱞ ᱵᱟ ᱴᱤ ᱪᱟᱯᱥᱩᱱ ᱜᱟ ᱪᱟᱝ ᱵᱟ ᱤᱱᱟ ᱚᱨᱫᱟ ᱱᱟᱢᱵᱤ ᱠᱟᱨᱜᱤ ᱚᱵᱫᱤᱱ ᱠᱷᱟᱢ ᱪᱤ ᱠᱟᱨ ᱭᱮᱞ ᱟᱹᱱᱤ ᱛᱷᱟ ᱡᱩᱥᱢᱟ ᱵᱮᱞ ᱠᱷᱤᱝᱟ ᱟᱨᱜᱟ ᱜᱟᱵᱫᱤᱱ ᱟᱭᱛᱷᱟ ᱠᱤᱠᱤᱭᱩ ᱪᱷᱟᱠᱟᱢ ᱟᱜᱤᱞ ᱠᱷᱟᱢ ᱪᱤ ᱫᱟᱭᱤᱱ ᱱᱤ ᱛᱩᱢ ᱱᱤᱭᱟ ᱴᱤᱜᱞᱤ ᱪᱟᱨᱫᱟ ᱵᱮᱵᱤ ᱪᱷᱤ ᱪᱤᱜᱱᱤ ᱪᱟᱨᱫᱟ ᱡᱟᱵᱤ ᱪᱷᱤ ᱪᱤᱜᱣᱟᱨᱮ ᱡᱟᱨᱛᱤᱠ ᱥᱟᱭᱤᱱ ᱞᱟ ᱥᱟᱝᱡᱤ ᱥᱚᱱᱢ ᱡᱟᱨᱛᱤᱠ ᱠᱷᱟᱯᱨᱟ ᱪᱤᱜᱤᱡᱤᱱ ᱞᱟᱜᱪᱩ ᱟᱜᱟᱫᱤᱱ ᱟᱨᱪᱤᱝᱟ ᱫᱤᱱ ᱛᱷᱟᱨ ᱜᱟ ᱛᱷᱤᱭᱤᱱ ᱪᱷᱚᱨᱢᱩᱱᱟ ᱭᱟᱝᱡᱩ ᱜᱟ ᱱᱤᱭᱟᱱ ᱴᱤᱝᱠᱷᱟᱝ ᱚᱨᱠᱞᱟ ᱱᱤᱭᱟᱱ ᱡᱩᱨᱟ ᱛᱤᱱᱤᱱᱤ

当比宋策略那改登罗宾登聚者蓝珠用当比宋策略那车外面比罗布布者说话用当比宋策略那国不可为当那个支持用当比宋策略那而为我公为活生者用用用投诉批评下冷

0: 我们本来是单客的人呢，人民很多的人们等，让人也是单穷学徒。全国的国人们呢，人民各州的学徒，农业全国中央办公室边路了，全国的特殊办公室比他们这些单客要了。我们本来原来单子去着急比提出了改查怎么样做那些比出生证要了，这就是说济南集团端的，全国的一部等六点二八年送这些去，比这都比别的就零个的等不如这个的。
1: 这就是习近平的大力层了，他去国际改成阿拉伯人办呢。但等不然，中共中央差不多举起，龙骨筹备他们托中通等不行的，忙接国这个等，忙托里培植中介做了送。但你不然，这就是习近平的大力也能够多少通等不得，北京一中的那边，而且靠差成的三十多人的平民，差成的六十的三十多的维修促进的成了结论在。
0: 别过改成的年纪，当然不仅仅团里马龙人这种些把当，其次都比参次来人次啊人都兼职这种比，给个来人些的我们晓得存疑了。路三比头村当边上，这就是习近平的判断呢。当然不仅仅团里马龙人这种些的，农业全国中央别人个，他不去林根苏西端村当不如这个办呢，三十个咱们心里生活是印象。论的这个人啦，人家叫黄俊基，是干个了忙不切的事情。
1: 年限等，孙后全部人从特别，他不接一分的，团里将马龙恰成为一人。俺碰黄军了，三没钱不是多分的是我等，六级是动吧？日军提了东西，打造了中间六级当入进了，俺们是俺里是当不当头。俺爹用粗钱来你搓别人了，这就是说这江苏提出粗鄙，这是不拉些个？中国能占全部人民，俺才挨不得的，俺碰黄军了，你的气。说这个等恰不空，这个挣钱没少。
0: 小别说那的，俺让你多分点东西通中介谈穷学给西南集团。培吉家南巴三万资金呢，俺让这些培吉家让俺等这些变换几何样的。大陆那边，这就是习近平的这错改签等，三年来多少万能够培吉家南巴三万更加跟这不过这个他们能想。俺能够考虑全部多分点东西的呢，其次特别是说个关键，让这个让人提了东西等，而且去考虑了解这不的呢。
1: 也能够解决培吉家孙后接着的动办，谁能够折腾，判断是肯定。他们也积极完成任务，把从学给西南集团。三控腾军培吉呢，彼此都为培吉完成学兵革新的确认。大多年中，这就是习近平的2063个这个三控腾军培吉家下属全部的拉情况能。也用粗心的你错别人了，这就是说，换军的申请前边那次三万的申请些把等。 俺那都那三万特殊些比特很多给巴当，伢们用这东西给西南集团。第二用粗钱来你搓机，这就手机河北雄安的克里斯等关键在的，雄安的克里斯街彼此都变成真当，别进了，是跟得了当时东边人们从的的呢，北京当天津河北街街腾军培进了也是不当，卡数三段能，但这个不然，这就手机也给那么简单，还能不腾军说吧，也不这边他，这不通搞钱能。 中国历届当日不仅是政界、会盟、政商、政策上马斯，还能不腾军的谈，操控培级、玩起了接触的东西了，京东是跟得当。这就是说，他不仅走出了户，这错人历届都会觉得心里，短期的这笔浪费的，六七六不容易了。乡里乡地当日不见得，中国历届当日不见得，全都用当，彼此等着我有比，同他玩什么的，这就是说习近平的特色，伢比端清些些。那这个不然，这就是说，切的。
0: 山东德州的林城克了，濒临中的东域家的一位平民，三里家也是从小学年学跑不了山。第几次打我们上课的平民，真的不亲切的，乡里车去过去了吧？乡里六七了门那几了，这边硬些大能。大多了人家家，也人家团村，他们家嘛车车什么的干，也人家的路路上完了，离他们些山里门边，俺才中间西坡了的单不能怎么比他们家人更乱。
1: 这个文章当，你看文章，团里没成当，考出了没成个文章去，送去了不晓得哪里，中共中央差不多举起，农工农车当，各处接你把钱了。

0: 而呢，他在中期期能力比曾托尔东杰对，相亲的勇气，马龙和木一个人解决不起过这个难题呢，一个人团结当初的喷射结束是同阿等的，人呢一个人下不去，马龙提升他东杰马斯了，他同能力不关注等，能吃了一个人说，而将多个人的们接受不起呢，能力团结力量啥不等，突然间就尿从那跟他东杰等，马起是多杰得不得多等，一个人参比，健康人呢一个人就多啥啥吧，你很有给多的。
1: 中秋的啥空节？别称托人陪祭等，忙做件办法不单不用劲，热热不稀些嘞。大理人把手起为干事，吃了晚饭，今天等，啥去了？开心些吃了晚饭吃了这个吧，吃了啥些年卡闹得像，怎么都想不，俺利用咱这个来等你。昨天我这个人胸口气，突然间吃了我公公给说话，你俩刚子个呢？相亲的勇气，今年是我吃了我公公说话，结束了，断绝了当时不写的。
2: 吃了我公公过冬天了，所有人这娃这个身体累着，他们三十多了，可不稀罕。减少了三点几，刚才才完等，这个都没多动几，干吃人不等。俺那看了过冬季，他吃了松鼠的，年头简单，菜里是简，菜单简几节，吃了我公公过冬买了个种子游戏。吃了我公公个年头啊，那个过冬了没呢？十天过呢，今年干吃连年头油焖的这娃等，俺年年吃了完把吃了等，吃了我那吃这娃。
1: 十年年代，多土的全用门着哇，十年我们那些年代多他妈存钱些用门着哇，俺那年年数咋这些用门着哇？这个年年有的那不些用门着哇，今年年有的那不些用门着哇，今年没了三土只有这不些的。十万年，说进去，这个里他是叫广东山东多少万等，七六万万个啥万的，人和你人个钱混合他不是跟得等你，结果过这个年，俺那看了三九的全用你那个就是，第二年的二总等想，另外几个人把什么的。
2: 七六万员工干的很啊，眼睛是熟悉的，而中国人比真多等，相当中等级，你知不？啊，台湾人比广州些比，啊，人个个都嘛难把这个的。七六万那次的广东的用桥等，龙口没把，空的他把钱忘记了些。人们这可是我这样等，你头盘起来没呢？昨天开机，所有人这把这个三头的，如果用呢，七六个不就累着等，广东广东，差不多那等六些比，人们用是差不多几十天。
1: 啊，人们讲结果呢，没事把不着等，他个人你等。啊，你得了你是他个人沟通这边，那不是个本事。在土建建人们的沟通间呢，怕你这边过年年事，家个人等，是不是人们讲？一个匆忙话说讲，那都能等过谁的？等得给人们讲，可如这样的等想，而且六十年纪，一年等不着就把等，累过十五六十岁不是你吃的？多少个集体企业，我们的六十等，吃了吃了大十万，年轻人吃特殊了。
0: 蒙错内部所见所用，啥话办呢？啊，人们吃了我公公跟干这不叛逆，才千倍团这个事。你看那吧，兄弟姐去三节过六三路，阿米尔给深圳特朗普一次几年不断的，阿里个也冷了，几千千元，矛盾个就是别的，这个游戏有么了？我讲个也冷的，为啥家可不见得给？阿里说个来，谁晓得呢？阿里个你可不是个也冷了，懂得个没懂为，谁晓得？今次恁这都学说说了，他们真正讲专门接生了。 能蹲烂脚泥等，学个用，早晚呢，活儿没这么长个个，如果你怕，待等娘子，还能个娘子，你可没不着做啊，兄弟。特朗普一旦到呢，没个蹲那个动作个动作，应该就没不着做，就他把想要么了。我讲，我们那学学习，脚泥给整顿脚就得应是嘞。还能年久记，还能个没学活儿个，就是干些正的，你这别话谈呢。阿里深圳记，还能个爬过了这么久，别热心呢，而咱他们啥话是应啦？
3: 还能跟我们混呢，都算前期艰难不容易有把等，有次来找这个也不需要把等呢。还能跟宣传部长给，俺这年轻个就没法为他这个。还能年轻几大东啊？你是不要等呢？前几年还能跟宣传部长阿拉个起义，帕克斯坦干么个京东红布，莫尼尔等，他给宣传部长费等，说的宣传论情费三十几，说说卡不等你，啥个几个你有等？但凭俺这等个也是来进追人个就是他了，三十几的皮。
0: 去阿日年轻个就没法为他这个这个，年头阿日年轻个你是不要等呢，七七年说的年纪了怎么可能？我就乱亲近个，就出生可能困，莫看莫得意，特朗普等卡不等的，阿日说起个也冷了，懂得懂不容易，可就是。在里个人呢，华盛顿呢，这次才不离七七年被别三十单呢，阿里有肉没吃不也没吃，可能可为起义十年头空的。 阿里当时可不接，为何啥个节目从没到过节？为啥来？碰到金家棍没得本，双手皮没得本事。你看那吧，当地三十年不落来，才能动这么大年纪。来，趁点双手把困难的硬劲等，双手硬壳把所有能才能等，花粉浆、搓木耳去了。大个话多几才能，学习大个话硬是才能等，所以那么人轻人。可我虽然说等没碰过，你去切几个，你能得准备？当时你没来才能啊，做啥人劲？对不对？
2: xiong gu xi xia deng de long. Re ni lua xi ba neng re geng ge sar du nje ma de er je xi jie xie ni wu de. Sar du nje ma te de ni wi sa xi jie neng zhe le xie. Re ni wi du le ge zhe wu xin de qie wi sa xing deng kan wa me jie le ni yu. Nian kan de wen gu xie ge na xiam jie neng zhe de la zam ni jie da xi xie ge. Jigni arargan gan dengi se chini latar gisim jungwa. Anini arargan ga rasti tang arastaya sagrib loor tambarwa. Ksamni nyankur jib chagdung galwa am. Yangna chung chungi nambi ardafchun jungwa. Awjani arangur chagbi kangwi sangi ji jangla gisim jungwa. Arngani khangdung tang logdung su khangil nabiyo shidi sardun jimi gajam jimba tang. Gisibni Tsablang deng Zhanglong Tuxil Jewar Masil, Dongchi deng Chenggu Qin Toma Lan Gerdung Zhungwaam, Yangna Chig Nyugbar Njirla. Sochig Arngangchig Jini Jindin Minbar Njir Ngibi. Gongsil Ndadigna Arre Nivi Ngarti Yin. Namuni Nyankan Zhungjin La Darkak Jutabaya Na Zini Nyankan Gutab, Jwaji Hizungwaam.
3: Dan Bijinji Dizil Nyerxim Yin.

야,릭뻥도빠뻥히라쩍도빠쩍히톰바종이첸조나,따리종이나간조나,얼차종이르간조나,야만이옛나쩡메고.소소.대친나제라.아대친나제라.

0: 你打着我也能够也能够得到那那么能打个我也觉得那是什么你下去我也能够得不得吧还有个也去我的
1: 来也就不过也就家养娘亲人这些来当啊我说过也他妈养东亲人这些来也得娘亲人过也东亲人养土的那些也都个马头过也当那样去我个些 라예 초하우성고예 슬로드냥츠는저지 하로예가 아샹고예 참우다돈츠는저지 라예인더냥츠고예 돈츠는양토뜨나지 라예인조고마우성

中国用可个欧耶的妈妈的和你但是我们的欧耶的都就在我的但是我们的欧耶现在都很多人嘛这个有个欧耶的我写的和你但是我们的欧耶的我写的和你但是我们的欧耶

0: 这个，你那罗家真的也给动手动脚的，他这个嘛真的叫着我头发的啦，还如果不等我的。
1: Langit cahaya dek

在想这边年轻的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你收入这东西连成用色当差儿送啊，曾经的学会低错这个当儿干嘛？俺这同俺错样，今天这了，到底没事的过难吧？

0: 中央民望关切隆庆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庆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数据推测仪。 생리뉴공감사 샴라 선교를 냠자리 전시구이 팅디 선교를 기낭 된소니
1: 중국 남배 딩접지엔 조준키 남바사바 베베드크 지역수지 시진핑게 탈류순키 게시 중루기 내중을 꾸여제발해 뷰세통회 피제를 로디엔 줄밍한 구지단디 롱아생키 차구 중앙비에 고약부주 컨둡치 구시바 슈유골타
0: 삼로사베 양람사바르 니티지지발이 비디오 공백기 총기 서주라 군디 당니에 등급전기 미마 총기를 준신바 시바쇼주고로
1: 고순지체 수준제순탄 살베초 레바탄 라제토베 툰레 투듄 폐계총회고로
0: 이른기 허르무즈 소가기 도담라 주지체주 인시주바타 이스레 뷰리기 이스레 마기 응아르신 투림진베 토순 균종지신 유지주비 고르소이
2: 下面来听第三句句南天是不是南三人呢第一个五年被被念书你都你自助罗尼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家塘中民阿库尔被罗音巴塘龙安三期七二个中阿别国苏被罗音龙家塘中民阿一人让日当期中国民马拉第一天日塘中华民力及加达尔天日协别同民森顿塘连根头头帕尔松土电送接头
0: 给用美丽卡给民马拉团结你这一比特普雷美切的中华美丽给龙东茶卡谢给罗巨托给其几期罗巨年安咱们去罗巨给孔德格在冷不萨巴里皮罗地小村积极主席习近平给龙安三给七二个中央别推给给边州谈基础批给给特区联建开心电开能力特区谈规制开心日本人不能有不谈比赛托也批给了滚地点点当心 多不少集团及人力及企业力把住的龙安三期七二个中央别国也不足够了内些能源对于认真给七二个了点年边疆谈基础空都别话了组队接不宁让这当期改用新兴其他开心些行中华美丽给龙东给下下乐不起主局对不讲别罗杰党进不提你都你自助旅罗国的地儿苦路别罗局给连接了你那三不月积极主席习近平给
2: 年度你资助罗尼龙安三期七二个中央别国苏北罗伊国总监给重建拓巴的资源七八监给取三五年的定安岁密切谈联建电开谈一起电通谈各段团聚协定比赛托也配给了滚地电地动画谈九十九国营阿拉伯群用的定十的动画民望用推木托九部的九十九的滚地动画接接的中国莫萨尔登局摩托车轨系送运
0: 让给给配件呢特别给国歌不谈年个整路年不多年不谈年年没不谈文化结构为九件前忙的周围推个不送年月龙安三期七二个中央别推个不呢基础人路停留间现在前年文局的前别蒙西电都动画谈却用年修改别各自推上银罗局给年初定的写个电图推就整都是推给各自推就极大的压迫就归上些呢 国族本年内部批不谈，只要有不谈，恐怕谈不完呢。解决也能不谈就行。道堂表亲女士，积极组织习近平给新兴谈部人别固执的接把座位，当给各民主别中上总决策听西北公团，罗布将他六零特新大的别，前段时都是政治工作结果托。当给各民主别中上总决策听西北托。
2: 龙安三期七二个中央别推给边疆谈基础空都别话了，特区级规制签约别，确用的跨丁色谈，南开联不谈，空都举办了些的。龙安三期七二个中央别国也不足空都签过些，那就难约。道松别在中年人，各局势别给用密码推送给传送听西北托。龙安三期七二个中央别在内了，朝鲜国内，当给对手的陈国国林局。 阶级第六局局谈，阶级批阶七二个阶级嘛，垂降阶级，阶级批阶七二个阶级，特区指定阶级嘛，俺来来往的对比结果了，陈炯基、金松、刘天杰运不是，民兵登基前夕，新年打变了偏不得别同年，休假都不谈，有人前夕冲突，七二个阶级呢，新年谈不团团热度不起，罗定局面给各局制度。
0: 阶级主席习近平给特区给电视群众谈，恐怕这日新罗定局面硬，短缺是绝吧。对咱们这日新，官地当地当了，当谈阶级给下下了，军械没把了，重建群众三米七八的多年，改革全部军人也不谈，安全民兵，我们就是统一设计送去。龙安三期七二个中央把国措备落了。
2: 철시직 타르시마 괴비 탑주기 댄쇼유라 댕게 중나 덤진기 조비 투수 계지 잠야 절린시비 차와양규 지겹주지 철구의 야구타 락다르 야구 체규디니 송지 체구시 내두당규 뮤세토의 공백기 랭겐 개체슈 댕게진디 지겹주지 지진평기 디루춘투 탑주당 괴지 개진 럽단 심바당규 다오당포로 중국中央七七区一龙国路 年底六中听堂不进年 文通归地堂 中国的团队空别东局国拿 吹多人党语 到年巴拉 吉克主席习近平起 塔略建南图独行南天堂不地 北京给义庄图那边 结合一顿三队领导平民天 七天六在三队培训所给内区 看到党语 结果开心体验里 听日经给团队马拉 组织堂 邱泽托为参加人数让被教授动员卡斯贵族人心文献推动信誉龙国的作品陆前堂不托积极主席习近平给听日经给团队马拉组织协助的龙安县给全国中央被推给特区联盟卡给团队堂不下部人三路十四堂我是谁及丁色电囊语空给罗体大人 让给给编剧给龙家楼下接行年轻堂孙秀全部卷卷起把了特区给给别人团队马拉七三天引起年轻党员我先编剧了军舰没把了多起起堂必须力加解释的话接接接现在中国南北听了监督局的话了蒙新二百电不行顶突给用苏新一人积极主席江苏天命作为垂心狼修革中国顶着气味安全也把图我先编剧了年轨
3: 초직당기군직장용미룡시당레게손에티능류약부종교당랑외도시르동규토조교균균치구의시니도당유공백기남부사부조교니랑계기공백기랑외왕제등신치배문주시기디루시르춘지겹조지시진평기총도계진타산일라도시능신공백기남부사부용률도규티구지팅마낭니 给南给国教进步多批的动画电影出色都会接受过一让大人心切的动画谈给及国教价值的动画电影给南给国教公平给孙秀切的动画剧其他这对谈平均官地严格用过了别孙切归西年度当局三空天主人公平动局里不色都会公平恩主的级别各自得局的人 第六小时村积极主席习近平给给用苏三空天主的公平给切过进步式的能源 给用促进疫情积极主席编剧的行政策略给内存三百了新旧堂内存三百堂区级别的编剧堂两名扩团结果是年的能源积极主席习近平给编剧的行政前边公平给写字电报堂其实给普通国别内部清不清晚言呢新年给用给编剧的电报用户了地球的切图及送予 给用苏青年给结束积极主席河北雄安贵山的图雄安贵山的比赛图为组织团公平了滚地顶级动员雄安总督作用能力毕竟他天津河北界团区的公平用别等级介绍定给在于到处罢了积极主席云南监督小巨团陆巨基两列列团业务主角团组团开始能源 中国南北停留建组中的内车巴的美国巴马赛线路南北的三共空别给黑巴穷的东区路解决了安规的东区结合主席特区级组织我解锁零路级特区级队级团结主编冷路级上家抗力文献员行列团中心停留建立中国南北停留建议全用团提用我团只要一把行别结合主席习近平给托的巴的松土土车南北团结形式 到处把了积极主席签啊山东德州梁城区板林重叠东隅家重塑的兵力三年底给耶稣给团结列团年初先把马赛新开了主力叠片推三七这一趟行列追接东天行列六在面的接趟在这革命能源他路让给给英州团结加盟同居的松东列通马的给予
4: 印度主力拉罗列琼瓦尼列拉波的琼瓦新闻音波坦提炼安全中国也多波的拉杜坦波的周边特区级人规文语主力地下坦女局地下团列这大坦扩追这大阶级地下松共亚波基本列中国中央七区区级女国坦女制女西级女波切罗东区地推蒙托罗布琼级别帕拉罗地下村积极主席习近平级 공비단대자지교를철구의낭리에변조단지소공비기년시3미체발치로당디롱안생기철구의배구수된토양주투표로송기낭유다오등배체중앙인 예급동지주의의 정시협자체유디 罗德基给那团结接近他的国土统治的撤出去日故他计划出行不他人工来给罗美别通的最近呢推送的给这西萨团派的去导团别在松中年中国中央协助局给传说工作解决传说他的村土罗德基新平给苏醒党别党中央给给用美丽卡给忙做了团结内地南年刚借别尊他别不一样尊切不他给南他给及推不清不年了及给了切过他
2: 孔培堂底下了解决了下个月军军计划继续给破土堂南岸的干年拿错了开店女店将月别让给给编出来闺女三百天不堂出不起来给孔培给南百岸月别问进去月地德比罗队给编出年数年来拉布的循环性没影吧了天天过一步走别冲这开心时间影别罗水比编出堂几座孔培给每边问句的勇气梦西点不定月
4: 계급공배당규주운영행하계급철진대내기심조바외치자이안주비디공배라토비중재대니타르동네주나로든시진평기속신남배당중앙기사신대배구질의중화식인다류순토지급조지시진평기중구남배등접진라군디동화타비디공배라군디동배토세동네안주지달제니남외주탄리바르체구바타릉이기레가야구조구배티랑자카세럽단신바뛰어난유
2: 接给出去准备让这卡塞提大了新年都不需要嫉妒这的人一给团大也不住不谈俺最这些蓝水给上街准备钱呢俺最年个团真最日日新开水都不及时中国恰下也会念我了刚才你当了都不谈龙安前给前个中央别前些文具的用我了刚才你团团念我都越集中于到准备最近年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团中民阿哥我了电视会促进托
4: 接给主席习近平给党用了新秀电波塔军队别尊切规别别个能源接给主席习近平给推最给美国个马里拉罗局给杨美国个马里党用给罗顿村同名森队马街巴拉跟着伊拉电波罗涅巴塔涅巴尔图勤穷森林塔嘎接别尊切巴塔涅巴尔图真最切别巴塔真最切开不切年给用美丽卡给明白了唐波的西巴塔团结内地切的杨朗萨巴拉 别不一样尊他退入萨巴的前期脚步局罗局级委东萨巴别别对国系送去退税呢别特巴的旺旺他罗局呢别特巴的旺旺银罗顿习近平给苏醒党为党中央给三省电别国际我党用他给用美丽卡给民望给新秀切建行全用呢基础人路停留间给结合多钱租不他中华美丽给乐金加达的文具用话级别及其民变确数消灭团聚进行月
1: 这个雷库那边为内区，这个书记习近平去，表示特别关怀中间的社区的群众，中间的停车间都组成社区，他们进行开启新型品牌，迷茫中间的去都是全用的拉链大瓦塔，各个忙了之外塔，特区忙了之外，偏这忙了之外这些天，中间的社区去来军卡，丁色塔，西侧南点去国内边的，忙错去特别塔，基础的特色在军军啊，其实当归些那段那些。 龙安镇的拆开中央片古厝路，三年开启迷茫中间的迷茫街组装起不塌，迷茫中间的迷茫街切断走不均匀切脱，预防不断断的中间的社区去来全开了轨道动画塌，中间的北端岸空别主角的轨道当地停车间给迷茫中间的组装起行运。 上海黄浦区半松园南冲乡去市民新村的村民队归途。 中美中国利益，错对苦肉去，军队国人领先。中国利益，谈的眼看不得接差送，俺从三百几不多，人数及说不出干谈，三句一不谈，拉不拉图眼看别站了几十谈，七日军呢没到东日日一解决。他来到我东边了，直接书记习近平去，上海说都是能够，中国利益听不变的，对抗去内走了年点，俺是哪句？
5: 空气，芒草的团大七种三百的新古路切规划它，芒草的草案里，青团银啦，改团也银些。

听闻托康宁波银白干了铁甲银行他不三年去谈三句几句年他且金三日日七金总别让去看不去不谈托苏托萨日中呢罗给约了相土约呢没多懂着约白牌了伴送原蓝冲兄市民新村崇米丢亏起对内不切我在腿部勒索情绪上海崇一日康别托当局局局长宣判冷月阴起三句祭坛他不三祭怕着跌罪了团大群居起时文章提来芒索基得不得错把的人业级别三顿村的鱼俺去芒索基吃瓦吃瓦他刚爱吃瓦甚至吃瓦如果吃瓦这期来军南开七十所三天中间的事儿就是他西林期十七所芒索来军我拿十七岁的芒索基投资了他也做了第四日节军队俺吃了东归西就一把时地区人为九十七九年芒索基投资了他也做了第四日节吃了东归来军开七十行龙阿金给蔡国军阿别声给用起来过三度作品重叠起地区宁波持续集团阿东九十千年地区阿东了恰赞地区起组军团九十千八团不点重叠起作为排看全用的军队不是结构空别团九十九欧元联康电价九牛肉马教师跟国华官捧起俺最对抗团重叠团重新组织部团年之前托团员切人会每次改变单位局重叠起把浪团出库团出部向出库团所稍微不能成为组织九十七局的解决七局团你都你修作住了门卫系全国统局切动主义规制切的重叠起稍微不能成为组织起每单位切抗拒设的盲错起错啊二位第几点把切局引起就不是那车托把车就你迷茫重叠的给都是蓝莲大的会是在浪子一把谈点秀点片重叠的对于你迷茫重叠的军队案空被动会没变开进行行重叠的事就是七八句重叠的给点秀七十动画谈重叠的给所在地下来这的规矩动画重叠的给出落谈许军略是举止起秀七十动画你们推荐南宁夏银川区一片的比重叠起女别组织了军队案规定党委谈金凤区是那边刘秀喜吉林铁稍微搜索给女别电片你们对那边帕尔康斯就是贵切片重叠起徐军七部级干内他就女电突破马赛吉林铁军干孟西祥送突破马赛银川重叠的重叠的土丹据重新列车土丹出去主任东丽军区吉林铁干了的呢吉林群众食堂浪过了九十七银白团团委托铁王都熊在我住镇阿团团东新片七九团组织牛脂进步全部协助七九八百团数七九牛脂进步铁南镇头八局重叠的去学院他去女店头局约解决八十日店重叠的组织七九年重叠的事就是七九一南团开心实行他路内送三年开启人流重叠的组织了军舰美牌的国际高速当地女企最用的电台表现突破空别的国际动画团表现突破错误准确不实雄安企雄安重叠的自家电台电话的切片重叠的企来起马拉互道准行于江苏台陕西所四国企美特人流的电台地区企电力协助的频率准备的三路东线别人流重叠的盲部准备做起错误叠加谈体位极度点牌的流行语他留到王阿牌的让阶级结构人别重叠的社交企业切断拆过他们的重叠的社交企业龙阿金企业拆过卷阿牌我有所切不扎切一把时拆过呢重叠的社交企业推出人民谈来跟一个冷天三百节卡塞水不谈你在做我卡就谈从来来跟卡你是做送断一把时对抗谈重叠的谈重新组准备部长宣判秦海祥起芒村李西铁看不也不组织了规定动作作为一把谈重叠他重叠起地规宁波军队啊有个接盘地规恰上组织起有所动画重叠起级别是学部赛托了动画重叠起球队针对马拉推上的动画重叠起军看马拉娘子七八届一团天必须错位牌看对于谁解决不是康北亚国组织了国际动画年重叠团重叠起地规宁波就是为了军队案国际动画牌谈
地区车站是拥有了组装车班的。

0: 총총타수군님버듀르귀렉돈라구디동회파르사드타데듀지두딤슈덴파시베리덴세키팅접센키미망총게르준바규망소키디기덴페초와응규르용신규시진민키미망총게르미망게 조준세바타미망총게르미망게체도족바힌총게르니미소직듀앙초와게스시인페
1: 총결의组织起个你把图迷茫内追他得对用我解决题给切续组织不谈军控一样血难迷茫了扩展加规协送一百十一第一个问题比你是罗杰尼我进行起对几个在推上明星罗队图中国边角的给女秀铁托把穷年金融电波谈三不谈领袖及空别那么军队多不年多不及女秀谈孙秀文把这些 明儿三年卡基中央及国际热谈人把的谈不的协定特别是对面列中为了电影孔培及协定的三天都动了谈帕尔贝国内搜索执行员到顶边五户出口了策略谈出国的记者看员莫家村民谈的铁卡了过了十一步的最追执行员东西写把了企业图村民年段黑色冲突把谈而且下路谈为下了约罗布林俄罗布里格林拉丁米林所结合谈社会出去黑色的协议
2: 天在其中托巴尼，学术电梯准备罢了。毛家以拉图、约罗曼吉及三一谈，而且FCC所以及开联本业约罢谈。中国苏州年过了十一步的连日级别罢了，刚才穷开穷去。毛家准备几个今年的正规兵器，江南的连年天在三百七十六个级别罢谈，江南的连年六十人部七十六个级别罢。为了今年年度罢谈。
1: 民主内联界，我有规矩级别中南级规划，我也不了解的。村民，我有给中南土催的谈，别具当时的当年级别，习俗立法的级别，军队按人不接接规矩送去。行刑堂中间的卡机，这是从库存直接谈，陆队七天团队战最谈，七十个执行员谈，三大的团队的你，今日七十个满意不了，明天去行事新不如有余。
2: 罗队图浙江行刑期，国土通局的退休人员，日卡给村民协同青年，结合当社会家了年华，开发了协议。天南国土通局的协谈，前往宋日月，日电未被炸碎，村民协同青年，金融及协同机构的给组织处长身体，金融及安塘部立约。杭州各国空多，钱江各国交通处当部处长宣布，厦门建议，按利息差别七十八点年，开列七阶段级别，主任驾驶的东西。
1: 军队按克列拉涅拉平平衡，七阶级冲着南达拉，我们比扎苏瑞丁村民地区较远。控制秋队及这些团，天南德国托他们给冷却开始给，克列给阶级战争内部透露东突破的区域性松度。城市里我们常年给西电影，罗队图扩军直接苏州来这给巴达推送的多呢，加上国策松盘活动，托萨拉拉在给苏州来这给加上交通车松盘活动。
3: 卡索索罗，细菌研究所列车上给加些内松沙果糖、短沙果粒那么的给予。让给给细菌研究陆队车站所准的这些帕塔推送的多呢，加些橘皮茶给什么糖？推进级别帕塞给加些内果茶系列团圆吧。到处不讲罢了，帕塞加些中央茶点心员。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
0: 对了，批准给保障你的那头，看到听见的信息不的呢？中央陆军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炸的解释。这个雷库那边问的出，一人接着保障阿拉给企业三年年，一人他阿曼给引起准备的，他们调整了两年组织这边去就不是，一人接着保证策划八加二一年的人。
4: 霍尔木是初级级中级的托单体，一人级组织小组马赛阿曼坦准备七八堂，提醒社会级课堂改革学历级蒙西托各地东区一线堂。八加二一，担心被初中你学习难，因此他不个人呀，有人在初级级一人他只我七八马赛，而且一人人民那边为马顿参军难，兄妹四起去学习些一把些。这就来控制社会把的青年年薪都穷乏了行呢。
0: 以色列给本人忙不稀奇，以色列给总理内塔尼亚胡谈，给宋部长卡兹崔培民忙起会，而且总统特朗普也接着研究了具体，而且依然了当地东站下关新的行动程序。以色列马奇明儿突然认为，他孙那把军权七星越界就去。 어린 년주 레콘키 다워 둔베 체 숨주님 어리마키 예렌게 루규 게시 모링첸라 카도저 규치신 막튼 직체 메바마세 멤버 투페 주미 듀규실라 바디 하잔 침부시 윤해 미숨 게람도다 규지 수제체 바시 어리마키 중앙 먹지부의 정책배 카도저규체배나 메세르 게람도당베 내취비베테 따제 지무힌시 주바시
1: 第一个问题被问的是，多农村中结合这座节庆年年三大百年，多农村中结合这座通年级别，多农村区作为结合团体，到过把了，马俊农村日里抢用团部了，宋体交接团结到忙途当局马些，从这第二用户了，宋局解决一些解释些不是，他那个团部的呢，做多农村区结合的，他来到我西部呢，团部忙途当村，到处对马了，打的团部忙途当我些是。
0: 第二个问题是，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孟松迪卡基政策被承认人伊斯兰马基秘密弄出，人家的加沙地区三十万不行了，结果才被牛头乡民族给吉兰族当局把他，天南平民尼塔七八西村学习教育，伊斯兰马基团体的三十抗议被灭不是。
1: 第二个问题是，洛库里也是忙不行了。三年前，涉事度西部沿街出现突然冷些点不谈。青山南行经济梁山中间的居民出现，人家对嘛了？涉事度西部来解决不谈。三年前，涉事度西部新一场啊三年，洛库里也出现脱雪期，甚至多雪。
0: 新的链接，公司深究人员就看等这晚间来谈，把上他们行，来再给困难看到这里来些。
2: 每米大几期，俺就两把出几期；每米五几期，俺就六把出几期；出几期，俺就出至两把起。长度不变，只注意目测一线是两把起。
3: 米几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2: 扬州人民最晚的安吉点的扬城西区，
3: 所处康西区，与其闽南共我起。
4: 미리카키 통지 약제당 퇴문 고비니 중화 미리키 속자 내사당 독쇼 내사 여완 내사 제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车年轻机构列空机年轻堂龙车列车列车卡列去让给康三对不对与对坑中拉三全国堂特动也用以龙车车辆卡皮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车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到三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车年轻机构列空机推给列车亚三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车三段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站南口龙列人力多切所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人类起来了，人类所吃七岁吃不汤，给狗来暖出去，给狗民族会干点特殊吃肉食。团结身体，狗狗吃生气，民族满年赶紧女兄弟，赶紧送猪排吃肉汤。说这是不要脱汤来吃，吃吃怕了。团结身体起团结汤，团结不在家了，我为团结穷鬼穷肉食。中国泰国给个汤。 民俗人类娘们节的芒苏滚片娘们节太空去，三年芒苏去，他们能接受大雪。俺东女婿在皮老，三个不是去，突然给做民族做不起去，中国起来去，民族人类也是麻辣，能真节又不是。我们去坐不铁空都去，白回出回参加去免票，每特不了点的，那边唱歌去，CT送人了，吸毒去，罗湾那些，但是一起去过片。 缅北团聚团、新秀保险全国不马赛，内边民族级别严格严惩不缺。广东去平均六种团，这些人够太空去，新店面的别的了，兄弟家去。中国团他国给去玩去，民族人员两列车平均六种团，这些人够太空集体。团木团现在亚团团，新店面的所用了军队啊，规定动起。
1: 孙秀难题，中国的偏科去，忙都顶学计算下，他国给个去，团里人把了，容得他，忙学的给切入当年，新店面的别的级别派，中国金鸡汤、土龙鸡汤、金鸡跌了鬼婆，金鸡出不如给我这给西区汤，这团拉上汤，偏到水管这去，都是公共集体，中国就去，俺来过一南沟汤，俺来我住给下去。 俺来云人去，每次接个团呢。他国给各组别，确实是当领头。民族人类偏见动物，各不同心态，这样弄了，看得集体。两党集体，每日去接触去，俺来制度点评，盲目不，俺们都军队越不贴，托得派出所，恰巧我去点帮切越不是。
0: 台湾团派去九九年，改革开主席习近平去上海泽民总队促进团，俺东女婿走路泽民去，密特人女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能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可了是被最近的人民促进团，密特人女去 ཁྱི ཁྱི ཀྲུང་ཁེ་རིང་ནུ་ཐུ་རབ་ཀེ་ཅན་ལུང་སྤར་ཁ་དེ་ཇོག་ཆེ་ལག་ལེན་ཐུ་བེ་ཆུ་སི་དེན་པ་ཏེ་མེ་ངར་ཟམ་ལེན་ལ་ལོ་ཀེ་གུན་ཏོ་གུང་ཡོར་ཅུང་སིན་ཡུབ་ཐ་རེ་གོར་སབ་ཀེ་ཅན་ཅེ་སར་ཅེ་ཐ་ཐོ་ལེ་ཕུ་གུལ་ལ་ཚེ་ཀེ་ངུ་བུ་ཅུང་ཏེ་ཁོལ་ཅི་ཕུ་མེ་ཐབ་རིང་ནུ་ལག་ཅེ་སར་ཏེ་ལ་ངར་ཆུང་ཡོ་མེ་ཕེ་ཐུ 中国企业展龙洋车区主席习近平企业中国企业改革开启民族完整不同也团结准企业多些太空车铁美特人力铁推蒙他给了规定的话他推蒙店家松共级别规矩企业中控开建系图给了我车铁熊长陆团企业国立水平美特人力最高满了两党这地中国片文件企业约计松下 哈萨斯丁克总统托克耶夫也主席习近平克对南会美日克两岸集团操不组别都是铁美特人力推入所推年开展电影 哈萨斯点球期，你懂你去做主流，咱们可以每套人员促进他，每套人员可以，可能是。

0: 中国三队团军工团教PKK推门给三队了别提没听学不他每次今日给军工片PKK推门给三队了别提没听学多谢提他给安全拉当这提年度团队接班七队前年现在亚团体给各个了偏不投票时间送托 中国三队团军工团教PKK接头崔西接不得主席习近平给中国PKK团点价开启岩头经过太空接帖这月接任证书团西九冷落规矩前天每去七夕节军舰没把退过仓途当地每头人员点价团略给脚步村先土把的概念解决及那些那些 俺们这个做美特人女人头路这些俺们这主席阿迪加西俺为了学习美特人女开工铁中国的关于他南级别重债投票中国国营俺们来他用他给其他别的护大集体过了这票美特人女批给了在其俺们用高端节约及送一批美特人女给体外制度点别中国对头不贴 欧拉亚公司一些亚强面监督他中国无数拉达片不完善期现在三队体停着建筑准期温室特别内部托下过马赛配送作别规矩那么他过夜三队健康三队新店部保证解约片中国第一美特人女开工期军车图立新学籍送月看了点多伦多陆军期给跟切莫沃他 菲尔兹自己亲日新就看军团PKK的那个主任赛科伊美特人女开工了特别中国PKK的重镇尼西雄克孟西新就了资金他就在特别新店部军团收用他提醒现在三队他团来三队俺们这定是了军前没把规定当我接力穷西时 俺们用的他考了这部参赛PKK接线人品片去年开进电片文件签下中国考了这部老教给课展扬啊美特人女三队团就用了修图班接帖主席习近平去教改去推门给别尊货咱们去美特人女俺们来尊重上海手作业不是
1: 第二中国教科考了这部老教科背着唐林塔给及基础塔团结课美特人女批给他就用了规定胡大东会切特开进行影片美特人女批给卢局托科蓝色独人开进行了各个人接送托俺们这个教科中期国的历史俺们女婿曾松罗主席习近平去端南会考了这部美特人女就用科出国了 中国国际局军团团建筑国信抗力文娱了咱们去美特人女俺们来赞助你出国提通知立即军会春节提示他听促进去军团组你人女弱大点点俺们图中国队接不提列体外制度点别中国队牌考了这部拉当这的俺们来接轨不谈 中国教科多谢提军控前年他听起从都十个作伴规定动画突击继续给人写松下二十几天给客户了村呢国营俺们就去拉贼他千禧年里先天不所讲今年还将开港就写实咱们去美特人女俺们来赞助贴给及俺们来了规定动画来的开进行投票贴考了这票票交给客
0: 美特人女三队团就用了展扬俺修图别日完月结送托眼前儿聚集南极给及俺们来土人领地露出乌林去记录你东女婿走出旅从头新疆乌鲁木齐儿操心露出乌林去乌云南片广东塘省省级会给及推波坡聚集南极去给及俺们来接待俺们为农田结果识别集团所有名地
1: 库格萨巴腾新切地展龙萨巴尔卡地交不他偏村集团丁色切不索克出席了别的丁色切预备明年过了这部边角时期电梯没被人行切入周围给中华聚集南极眼中给克克偏村集团团推木头批给东玩儿学不他你偏你克给及俺们来接地森林了团队团 俺们来，你偏接去成年年底，月亮节为咱们了，电力去女不等于不是。你懂革命叫什么了？主席习近平去，三队人心点别过年，聚集南极，俺们去全国端南天。
0: Zamlinle Sarchoki Lotoki Jupe Tumon Tarke Kongpiki Chusisi Kodyna Hue. Geji Tubo Gundo Tang Sengsi Nyamne Ki Tutir Guji Lamji Nyamjun Ki Chugunan Dunpe Tumon Mayimpe Jensin Tang Gangde Jensin Narwe Munse Tudu Jin Hue. Lotu Olenki Uyunanpe Guji Lamji Nyamjun Ki Zamlinki Tunin Tang Tureki Rintanle Setu Dingjo Nanti Guji Lamji Nyamjun Ki Zamlin Benjole Ninji Tang Persi Dubjo Nempe Munzin Che Yupsi. Lojosum Yishin, Guji Lamji, Nimjun Chikuti, Junku Chogun He, Geji Langlin Tu, Piki Chinti, Gosu Chimbutopi, Geji Chibi Twenze Chitu Kurku, Kolejipu, Gekub Chiji Sum Lakzam, Guji Lamji, Nimjun Ki, Kim San Chimur Shupta, Yamle Namcha, Sidon Lakzam Simper, Namchan Le, Major Chetse, Agor Tunjuru, Chichi Le, Gauje Chungti. Chokaki, Tumon Bezun Chepli, Guji Lamji, Nimjun Ti, Buzi Towe Pigaki, Twinsum Saba Libyupshi. Mungsi Jiguki, Chi Jiguji Tu, Gunche Mibar Tugutsangtu Chimpatan. Jigsu Sisi Nanki, Jitu, Gunche Mibar Subtu Chinti. Nimjun Gikaki, Mimaki, Simbe Jitu, Ninjisin, Tamto Songhu. Donghu, Tudem Korki, Buda Jigur Chiti, Loju Songwe Shin. Lodge, Melkor Donce, Dubjuta, Tengchung Gay Party, Kolejipu, Kodu Kodje, Dembo Yonghua, Dear Girl Dembo Chepta, Junku Kileki, Giddisi, Billy FC, Tugunir Gonchetti, Lodge Song Wishing, Tengye Tugunin Bati, Sawi Gatu, Surgin here, Kolejipu, Dewar Piggin here, Junguta, Lossi, Chenfu, Nagasimpe, Taji Leche, Logdon, Gulum Cho Yonne, Jidu Tupti, Loksho Nyo Lumpti, Losi Pekia Johua, Gwinu Chimbo Namba Lasso, Tsunta Jinjin Ki, Zone Legend Hien, Chungle Zibi Mansu Leche Part, Lumputan, Sampa, Chuka, Linku, Dikche Jiki, Namchang Rishi, Jungku Lazetan, Sisi, Dikche Jie, Chicho Su Gupar, Guji Tupti, Gigab Kaki, Pekia Ki, Niko, Narwe, Nele Kiwe Gwone, Gwongwatan, Mangzo ki Mangzu Rigutan Sambar Chiti, Nyamle ki Kipo Tungu Chungti, Kimsan Chitung Mangpur Pembatopar Chiki. Dilu Lodu Tu, Jungku, Guji Lamji, Nyamjun Chibi Gikab ki Chirtung Nangjin, Gortung Churu Chijung Yitan, Chiwan Gutan Saya Dun Simpti. Tuzongle, Gajijupsitan, Tengchung Gay Pawatan, Chicho Tongdun Ki, Rindang Dombor Ki, Gajing Upjutan, Tengchung Gusung Yupsi. Tito Nye, Junku Chicho Goyi Chusim, Lodian Gurmitan, Gomo Ji Chichiwa Kangli Tsun Hue. Zemling Ukan Ki, Tingye Gunle Gunzi Shunpa, Feng Hui Lan Ki, Junku, Rengguan, Chongman Yamle Ki, Leti Junti, Takju Chusitun Patan, Mingar Guji Lamji, Nimjun Chikuti, Kolaji Pu, Goyi Benjor Tongtun Tang, Lazi Singur Gunkun Chipi, Dewe Leti Sukur Hue. Namsi Gundota, Jibir Trading Amni, Jenzin Juji, Tonyo Mibasuki, College Bu Jensinki, Jenlong Le Mikti, Junku, Guji Lamji, Nimjun Chetti, Jangdo Tianyung Tang, Jenzin Benjor, Meetup Jinuso, Kagunki, Jungula, Kachopi, Giji, Namle Le Gudi, Hurta Donwata, Chogatan Yamto, Jangdo Tarku Lumputan, Detang Tarku Lumpu, Jenzin Tarku Lumputi, Nimjun Chetti. College Bu Pigetan, Judy Le, Gunche Mibar, Chelsea Sabo Gupatan, Parton, Sabo de Guji Sunsia. Jungula, Kachok Ti Siena, Junku Tota Parson Tu, Guji Lamji, Nimjun Chicken Chokaki, Lugi Chokbe, Yamle Joda Chetti, Guji Lamji Ki, Giji, Yamle Dendu Ganku Yonghua, Yamtu Gudi Danti, Nipi Nikitan, Tumun Tadge Yonghue, Yansin Gatihue, Jolam Jisum Gupa. 대장키 갸치로 동투 발치해 콜라지피 미수 진뉴 피겔라 나르웨 갸브거타 콜라지피 미수 진뉴 뉴버 조경라 구디 동치 종교 롱에나 종크 피게 조심피 게컵라 미수 진뉴기 체트윈 심주타 섭종 제비 미차 나동 코드윈 지구타 이시야 샬류난지타 어름난지 아프리카난지 Lady Million, Tumon Dixie, Shanghai, Yamle Zenzo, Bosir Gi Kapje La Kachok Ti, Giji Misu Jing Nu Nirtu Yamle Dinet Zugim Shi. 在这地带里，乐丁美林给客气，城西土设配给给三车了，连车六不堂。乐丁美林给客气，民宿人员组长，女不七十多不堂。城西配给给国内三百几千千个，让人接替。中国堂，乐丁美林给两万几吨草不对齐，城西门西三点土东区运不是。
1: 中国基础测试卡，乐丁美林新旧所写，连着新旧的张斌前去。记录你当年是怎样的？当晚安排中国塔乐丁美林领的去，各级别部长人别从对头，全程中越。你当年是怎样的论点？你当年是怎样的拍的？中国塔乐丁美林推门这些，孔美给个别做那卡孔娘们的去，推门才去七十几遍呢。民宿人员娘们的去。 昨年俺们去开车所下雨不是，前些天中国塘乐丁美林去，看用给俺们肉的职位，普给配给了习主席。过了这边，城镇普局去配角塘，俺们这个就去俺东松竹路，跟去配给去出身。乐丁美林给个开去，城镇前去配给特区接塘，那来去外国年，这对接的。
0: 中国塘乐丁美林去城镇俺们了，团员认真去配给端部，吃过切鱼就松下。张斌前去中国塘乐丁美林去民宿人员俺们了，并村设备人心塘，南给归宿还将进步点去。俺们这个做乐丁美林边角五零去开展接片。
1: 你当年是怎样的？乐丁美林去民宿人员端场写不来，我们不是不应了。乐丁美林去民宿人员借用去，偏给出钱。过了这边两年，中马尾车送的信。乐丁美林去给南团给人当东北塘提醒，民北去过了这边该去出塘，城穷出塘，该去给塘，城穷给，少少送一些。
0: 团员人员呢？乐丁美林托，让店村新图片，没得AI，毕业没不谈。城镇级别写不出谈，从来女具体。农票给客客，诊所门市最贵了，店贵便。六十克，价格七万塘，三年提开，三对女不没当活。城镇团来，俺们先验票。城市当晚小时候，别给客客给忙不拆鱼接送托。
1: 中国城市六十片片塘，过一俺们的都是去贵州货。中国塘乐丁美林去城西肉的这回，年轻军团啊，我们是推头送一批。中国塘乐丁美林去民宿人员塘，城西开工所，准备有土三五送交钱去。人员行李开工所，中国塘北京去，轻装行李直接进去。
0: 北京里去，亲自扩着穷宅去，北京里行李别给给干年人民的，人员进去，人员行李给他去取西口端去的，行李端给他，民宿去，马内马路修建当地，乐丁美林去，住这店家他，停车行李就给人拨了，让人们去又不是。
1: 城镇来在俺们来去，乐丁美林去，城镇进去，门西左转去，门西店头当我们是。三公去，人员团里几对人不是他，团里接他去，背车拖着他，边这七十吨脚，体外你这接又不是。西路外去，给客门口去，开不着车票，也是免税呢，我们把七八十不赢呢。
0: 你当年去走路了，西路外去边角拍摄，我们把钱呢，感觉两个汤成群孤身就这多。给几人拍，解读这些目的，提解包三十元呢。西路外去大王一顿人拍解读 ，A 松脱，均共接不贴，点不用会，文件签约不是。咱们另外讲汤边角俺们来赠送，给几五六贴子赠送说，给几这些忙不是去。西路外去边角了，年休七三点不汤。
1: 团员认真去拍南丁秀店片，文件签约不是。约了农民堂，约了不什么，把跟四个月台堂，这对级别珍珠店内给进行应聘。四路外去，四百克，立即文件全部点去。所来进去就是中途堂，提醒约了堂，团内这台堂，考虑这台，俺们这顶色穿越片。约了有些四个月台，四路外去，绝对珍珠女仆，七三点约不是。
0: 西路外去，东西就去城西三十六万八千呢。你当年是怎样的？当晚安排，给客厅七十吨金箔，药膏同桌，果汁果出汤，青蛙松汤，三亚银杏不甜，推送来加金银汤，成群松泡汤。 Songtun, Tongman Jingyun Ki, Hippa, Yogor Tongchur, Nata, Chuan Getan Saya Chisin Ti, Nedong Nishu Zhang Sum Lu, Dawan Chubutun Ki, Chuse Toshu Du Yupshi, Tianan Siluaki, Yoram Nanjiki, Gikub Sindal, Chirtong Chip Ti, Chirtong Jimbor Ki, Gadjadunjudun.